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在每天早间的7:30

分到九点钟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刚在上个时间段呢，小景啊，就是这个推荐了一首歌，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啊。然后呢，我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去搜索了一下，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 We Are the Champion， 应该是这种的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唱的是那种花房姑娘，唱的我都懵了。我说，嗯，这合理吗？这是这回事吗？然后紧接着小景呢，就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也问到了，说这对吗？不太对啊。蒋广哥说来个这个向往神鹰，有点年代感的歌啊，刚给你放了大概有个这个30秒左右，为啥不敢多放呢？是因为你后面说，你说这歌啊，它就适合在车里闭着眼睛听。嗯，你开车呢，我让你闭着眼睛听，那有点不太地道吧，太危险了啊，那可不行啊。 Baby keep the music playing， Come on get on up， W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呢，是来自于《疯狂动物城》啊！我还记得在这个《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当中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的那一刻，羚羊明星、羚羊公主的一个明星啊，就在这个 Super Star 在舞台上跳起来，感觉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历经千帆说老高又把你一个人扔下啦。可不是了啊，你看你的理想了，咋回事了？就把我一个人给扔下了啊，这讨厌了嘛啊！要不是因为他有点其他的工作安排了，你看这我能忍得了了，我可忍不了他了啊。然后江文哥又跟大山小何聊起来了，问到了说这个高明好时快到了吗？还没呢，你大家别着急，等到这个好时快到的时候，嗯，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高明给大家留一桌，哪一桌呢？听众桌。神龙同也来了，说没有一个人播呢，今天暂时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贝贝小景说姐醒醒脑吧，舒缓点儿。苹果香是舒缓点吗？嗯，八阳春秋还串来，医生啊，咋唱来着？那个叫什么？面包八阳春秋还串来。是咋唱来着？我怎么大脑宕机了？这歌不是很经典很熟吗？我感觉它就在我嘴边了。

不行啊，根本不信这个邪啊！来，苹果香来先听一阵儿，我瞅一眼，我瞅一瞅到底这八阳七声还串，不对啊，反正这个词儿不对，但有这个词儿在。

不对，这也不是我说的那一首，我说的那首是流星街，我听见了，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里的桑德拉面包房、还有那苹果香啊。小五哥说啊，在停车场倾听也行啊，行，那你到了停车场你告我，我给你放啊。小姐说咋还拐太远去了，一般呢咱就是说就是人家那些个叫什么来着，坏人干事的坏事的时候啊，基本上不会暴露自己的地狱。你说我这喷这个我这个当小喷子呢，我这说理想呢，人家好歹还是个小领导呢，人家好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呢，那我这个时候我不能说临汾话啊，说临汾话就是范围比较大，我说台语话，说台语话的话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个范围控制在别的地区，不暴露自己啊。

好了，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首先来聊一聊米儿钱。其实我说实话，这个东西挺敏感的，大家会发现吗？就是说，钱这个东西，你甭管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聊，还是跟自家小宝聊，更或者是跟自己老公老婆聊，就我们即使已经是如此如此如此亲密的关系了，大家在聊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觉得，哎呀，万恶之源来了，这感情就一句话说不留神，这可能就导致这个一场疯狂的吵架就在路上了。为啥会跟大家去聊到这件事儿呢？各位，就是想问一下，先征集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小宝、你们家孩子他自己有个30多万的一个存款，你会认为这个钱你能不能自己来进行支配呢？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的留言消息啊，就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先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说你们家小宝有一个30万左右的一个存款，但是孩子还小，未满18岁，别说18岁了啊，孩子可能大概就在一个15岁以下，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说，作为他的家长，我是可以自由的去支配这个钱的？大家可以把这个想法来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您就可以给我们发送留言互动的一个消息了啊。30多万这个词儿，我还没有呢啊。就是仔细想一下啊，如果说自家小宝已经有30多的话，我会觉得我好欣慰啊，因为孩子真棒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把前浪拍在沙滩上，这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对吧？很多家长其实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呢？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各位，首先我们要定个调，这句话是错的。今天网络稍微有点延迟啊，没有看到大家的一个互动留言的一个信息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家孩子的钱是不是，对吧，孩子有个大概30多的一个存款，然后呢，那这个钱的话呢，那我应该也是能够支配的吧，对吧，作为他的一个这个监护人呢，然后他作为一个小不点啊，那我可以去支配的。这事儿这不就来了吗？在昨天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有这样的一件事儿，真的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大家的一个视线当中。根据上海法制报的一个报道，有一名小朋友，他今年多大？5岁，还是一个小朋友。他在这5年当中呢，他攒了近30多个压岁钱和红包。这些红包咱有一说一，应该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家长呀，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呀，爷爷奶奶呀，他们给到小宝宝的一个压岁钱的一个红包。然后呢，这个爸爸和妈妈呢，这个情感就确实有一点那个小小的矛盾了，在吵架，在闹离婚。然后呢，妈妈呢就把这笔钱，这小孩子这30多万怎么样呢，给转走了，报班的，旅游的，划到自己账户里的，反正最后这么一划了，这小宝的这个账户里头剩了多少钱呢？剩了40块钱零钱。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会走进到大家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呢？是因为这个爸爸和妈妈在这个离婚当中呢，我们就是说这其实涉及到财产的一个问题了嘛。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还是非常不体面的在法庭上见面了。然后妈妈呢，在这个法庭上非常的委屈啊，就说那这30多个当中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呀，我并没有侵占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法官大大就说了，说这个钱是谁的？是宝宝的。不是你的。法庭上呢，李女士呢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她说这些钱的来源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自己的钱款。她说自己一直很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转出的钱也都是用在孩子的补习班以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必要支出，并没有侵占孩子的一个钱。但是各位，20多万的支出呀，这个妈妈她是拿不出清楚的一个记录的。然后呢，随后呢，在这个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包和日常的开支上，但是那些很大额的支出大多都集中在了哪呢？就是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林女士呢是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说明这笔钱到底花哪儿了，也没有办法说明去向，而法院坚称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的。说到这儿，各位听明白了吗？为什么高敏刚会问到那句话，孩子钱是你的钱吗？孩子的这个压岁钱你真的能去这个自由的进行支配吗？在法律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而这30多个呢，是我们这个家庭5岁的小宝贝，他呢父母专门给孩子开了一个账户，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啊、压岁钱啊、生日礼金啊等等。

等的，五年下来基本上入账大概就是有一个29万，像将近30多个啊，然后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然后呢，法院呢也是明确的认为了，账户内的钱呢是亲友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赠与，所有权归于谁呢？归于小朋友个人，父母呢他是有一个代为的管理权，并没有所有权。在我们民法典第35条当中也是明确的写到了，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而妈妈呢，在非了，就是妈妈呢，在这个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直接动用了孩子的存款，而且转为了大额的一个资金，又拿不出这个证据说，哎呀，我这就是花给孩子身上的，对吧？然后呢，这是啥呢？这就是明确的侵权。最终呢，这个法院最终判决啊，在这个扣除跟他这个小朋友5岁小朋友的一个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一些因素的一个影响之下啊，扣除双方确认的这个子女的必认的支出之后呢，作为这个一审的判决的话，就是判令这个母亲返还这个小朋友22万元。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事儿，就是我昨天是看到这条消息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哎呀，那我可得这个在我们这个早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这件事儿。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我说实话，在我从小到大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话术，就是尤其是我开始上班了，我开始攒钱了，我有工资了，这时候呢，我的妈妈就出现了，你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哎，咱们三个人是一体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的钱都是一块儿用的，哎呀。就你长大之后你会突然间听到这个话，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你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去辩驳。但是这件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各位，孩子个人的财产是作为孩子的，即使他只是一个没有成那个明确的行为能力的一个未成年人，这笔钱也是他的。而作为家长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帮你去管理这笔钱，但是我是没有完全的支配的一个权利的啊。然后在过往的很多的一个案例当中，有一些话术，各位大家就是一定要听清楚。首先一，孩子的钱是家里钱，这句话别听，假的，侵权了，你在法律上你就错了啊，各位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亲戚赠与给小宝的，对吧？父母赠与给小宝的，爷爷奶奶家人赠与给小宝的，这些钱都是孩子个人的，跟父母的财产是两码事儿。第二个误区就是什么呢？说我是监护人，我能说了算。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他还小呢，我是他的监护人呢，我当然能够说了算了，我去给他交学费啊、看病啊、报班啊，我都可以啊。就是你当然这笔钱你可以支出吗？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拿孩子钱去还个债，或用于家庭消费，我用小宝的钱去买个理财，各位，这都算侵权，能理解不？这笔钱作为这个代管人，你可以用于对他个人的一个支出上，但是如果说你用于对我自己个人支出，那不行啊。你要是说我们家小宝这个学费啊，用他自己的这笔钱出，可以，没问题。孩子自己有个5万，哎，行，那你就拿着5万给孩子出。但你要说孩子有个5万，但是呢，我自己要做美容，哎，漂漂亮亮的，我自己想买个理财，哎，想这个是不是看能不能多赚点儿？我自己想去买个包，提个车，哎呀，我们家孩子还有5万多块钱呢，那我把这个孩子5万块钱拿出来用吧，不行，这是侵权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宝爸宝妈呢会觉得说我先用着呗，对吧？等孩子上了大学我就给他补上。哎，各位，咱就是说哈，咱这个摸着良心好好说。给孩子补上这个话，多少父母真正能做到？这不是今天不补，明天不补，后天不补，到大后天就确实觉得这事儿不用补了嘛，对吧？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挖这种漏洞啊。然后呢，家里的那些事儿呢，就是确实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事儿很有可能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要全额返还，可能还要搭上一些利息啊，还有诉讼费啊。咱就说小宝的钱就是小宝的算了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会说，那我们家孩子钱到底咋算呢，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去支个招。如果说你们家亲戚比较多，然后呢家里人呢会比较疼爱这个小孩子，然后呢就经常会给小宝一些 money money 的，这种情况之下该如何去处理孩子这笔钱呢？各位，首先专门开个户，别跟大人的钱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销放在一块儿，专门的账户来进行管理，流水清晰。将来一定也，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争议，这个流水其实就是最硬的一个证据。第二，各位，要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家里遇上了一些急难的情况，你说对吧？那我们家

真的就是非常的紧急，孩子就是明明有这个名儿，难不成让我出去借吗？难不成让我出去贷款吗？也不合适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动这笔钱，要留好票，交学费的、看病的、报班的、合同的、票据、转账记录一定要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是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代替的，包括像什么孩子呀，对吧，这些是更不能乱动的。有些父母呢会把这个房产直接登记在孩子的名下，然后后来呢又想过户又想卖掉，各位，法律上这种情况它都属于侵权。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科普，宝宝的钱是宝宝的钱，爸妈的钱是爸妈的钱，爸妈管宝宝的钱是可以管，但是不能够随意的侵占。监护人一旦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话呢，那么从家庭的隐秘逐渐走向我们一个司法的前台，如此一来的话呢，对我们一整个家庭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各位宝宝宝妈，咱就是说从娃娃抓起的同时，这个名儿也得从娃娃抓起，从娃娃的小时候就给他立好户咯。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小景说到了，说这个咋还不自信了？哪种啊？就苹果香吗？苹果香不自信啊，刚才想了半天都没想起来。那个六星街哈，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里的桑德拉面包房，对吧？刚突然间有点宕机了，没有想起来这个六星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仰望幸福说，临汾的说的是不是太原话？我一般说太原话的时候呢，那都是说别人的时候。我一般就是说一些就是很正面的话的时候，我都愿意混拿杂混杂这些临汾话说，我就不觉得没有啥。但是我二父突然讲过，说那位人真是一点也不好啊，那就一点欺负人了呀。我一般都会说那个人啊，那咋的了啊？可讨厌了嘛？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就欺负人家了啊！我搁揪到那个小角角落落里，我真的是穿个二股筋的，我也要多说他两句了啊！那一般情况还会转变一下，那因为就是说，我临汾话说那。别人我有点不好意思啊，说太原话的话还稍微好意思一点。然后监控哥说啊，说这个停车场倾听也行了啊，说这个已经到停车场的小米儿行嘞，想听那首向往神鹰是吧，给你放啊，这是给你放整曲啊。然后呢，小景说你俩响哥也能听懂个太原话了啊，你俩响哥 那不管他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也说到，说高敏这个学太原话还挺像的，能推算出来大学是在太原上的大学吧，不是临汾的，师大的，师大的播音主持系的啊。

所以大家在今天早间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呢？还有哪些想听到的声音呢？各位好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告诉给高明。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直播间当中评论区当中来给我留言互动，我把你想听的歌送给你啦。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在一小段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曲叫做野心家啊，别人叫我野心家，不害怕，我够胆啊，这首歌好好听啊。之前呢是在网络当中刷到了，后来呢看到这个张悦啊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上啊演唱了一把，哇哦，太带劲了各位啊，如果说你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真的赶紧去

0: 般配。小景说了，说他唱嗨了，对，然后这歌听得让人好嗨呀、啊，实在是这个，就是我知道自己唱歌有几斤几两，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今天早间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放，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就是有一种不好的观感体验，就是我把麦给关了。只要是给我把麦开一开，哎呀妈呀，那歌会稍微难听一点啊，但高敏会嗨是真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呢，这个 Q 说了，说想给我迟到了，没有迟到，他坐胃镜去了，他坐胃肠镜去了，准确说他从昨儿个下午，昨儿个这个白天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开始咣咣咣灌那个药水水，然后开始咣咣咣药水水，咣咣咣药水水，然后今天还得就是报个身份证号142，然后麻醉掉，然后在这个床上，然后任人搓扁揉圆一下，看看他的胃和他的肠到底有没有毛病啊。然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这点的话说到这儿就插一句题外话，就是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朋友，其实建议大家去做一下。为什么？因为胃肠镜按照我们这个doctor 他们说的啊，他们其实建议大家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点的老朋友一样，对吧？然后呢，尤其是一些经常在外面吃外餐的，不在家里好好吃饭的，什么吃饭又有点不太规律的一些上班族，大家定期做一个胃肠镜对自己没有坏处啊，了解一下自己肠道的一个健康，然后如果说有些炎症啊之类的，可以提前对症下药来进行处置啊。不要焦虑，不要害怕，不要讳疾忌医啊。然后呢，小景说走吧敏姐，长治耍耍水去。我之前去长治这个太阳山大峡谷去看过这个音乐会，哇，对长治这个地方真的是啊印象好的嘞，美的嘞，凉快的嘞啊，有句话真的可以去啊。然后监控哥说马上上1000人了，用您发财小手点点赞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可以在我们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在听见零分的平台当中来跟高敏一起互动起来咯。财神附体说放手陈奕迅的单车吧再开车，行嘞，没问题，没毛病啊，给您放啊，稍后。然后呢，这个监控哥也回复了 Q 啊，对，然后呢，这个小景也收到了，你看监控哥也说去长治耍水烧烤，对吧？啊，夏天真的这个感觉马上就来了。然后姜文哥说人气1010野心家，把自己哄得可好了呢，那不是兴风作浪的姐姐吗？乘风破浪的姐姐哪能是兴风作浪的姐姐呀？但这首歌确实很好听啊，你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然后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点到了一首歌曲啊，说想听陈奕迅的单车，伊森的单车，可以没问题，稍后给您放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听这首歌之前，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了解一下的是我们的啥呢，是先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资讯内容，好吧。
1: 红尘路上多，
0: 各位，接下来新闻早班车，我们一起发车喽。来关注一下新闻早班车要闻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再来了解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来关注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增值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再来关注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再来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赛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金坤为副队长。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化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以及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各位最近呢，在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很多游客。声音方面也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近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告，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追责。人民锐评发文，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全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以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了，新闻早班车的全部内容。各位，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6月的一个3日，也祝各位诸事顺遂，喜乐安然。

刚才陈家道点播到了一首陈奕迅 Eason 的单车啊，这个时间呢也送给他。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歌名刚刚突然间消失了一下下，干啥去了？拿空调遥控去了，太热了。这鼻尖上的汗蹭蹭往外冒，我这眼睛蹭蹭往下滑，我就找半天了，我这遥控板呢，空调遥控板呢，谁给我放那么远呢？以后都就是我们这些常用物件啊，我像小景啊，经常会在我们直播间，其他直播间也经常会蹲守的啊，跟我们其他的主播说一声啊，以后禁止把这些遥控啊、充电板啊、手机啊放在超出这个范围的地方。

0: 好啦，这首来自于 Eason 的单车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消息。刚刚给大家听到那个来自于张悦姐姐唱到的野心家，你瞅瞅我们这个来自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粉丝，这不突然间出现了吗？对吧？小七棒棒糖就说了，说放下曾沛慈的篇章，放下王蒙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放下王蒙唱的篇章。行嘞，行，稍后的时间再给你安排一首啊。然后呢，老猫也说说坚强的眼睛妹啊，被翔仔甩到之后独挑大梁，不是被他甩掉，你看你说话咋就这么不好听了，我不高兴了啊，我怎么是被丢下了，是因为他因为身体的一个状况暂时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组，不是高敏被他甩下了，我这不合适啊，你这么一说好像被抛弃了一样啊，有点像那个被踩了尾巴的猫，突然间炸毛了啊。然后乘风破浪的姐姐，兴风作浪的姐姐，乘风破浪的哥哥，兴风作浪的哥哥啊，我明白一个道理啊。然后呢，用户说到了说我是听着这个台长大的，然后说以前这个晚间点节目点歌的节目是这个台吗？是的，没错啊。然后呢，用户说电台情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这件钢琴块服装漂亮，钢琴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以后他就都叫钢琴块喽。
1: 见证日月落下过亲吻，在雨。
0: 刚刚把这首单车送给大家啊，关于这个小七棒棒糖点到的说这个曾沛慈啊，他们的这个唱的篇章，还有这个王蒙姐姐唱的篇章，想听哪首歌呢？具体的某一首歌有吗？有明确的吗？有的话呢，就是我给你找一找啊。
1: 那道浮光
0: 有一说一，你会在这个乘风破浪的这个姐姐当中，你去听到很多这个姐姐们她们去唱到的一些歌曲，哇，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已经忽略到了好多这个娱乐圈当中的沧海遗珠。就是我知道她们都很有实力，但是好久她们不出现了，或者说没有她们过多的一个消息和新闻在了，有的时候会难免会忘记，但是她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惊艳，哇，我小时候粉的人啊，我小的时候追过的星，她们依然是那么那么的扛大。然后用户收到说师大好热门，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只有直播间镜头，只有 Only for me 对吧，只有我，但是你们不知道就是我面前一共有四个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88这块是不是有个大大的一个白，那个白是啥，那个就是那个灯的那个反光的那个影，然后它不是一个灯，它是四个灯，不是说师大好热，是我面前好热，为了把我照得白白净净的，显得我漂漂亮亮的，显得我白白的啊，对，然后打了四个灯，这灯热呀，这灯离我也就一米吧，一米半吧，一米五吧，不能再多了，说两米都超了啊、嗯！也就是一米五的范围之内，我被四个灯烤着。各位，我说实话，有一天我要是大家在线下见了我，那这高面冒着没有我直播间里看着婆气啊，那可能就是因为灯烤黑了。然后呢，小景说的时候让齐主播带回家了，没有啊，搁这儿呢，他不敢带回家，他带回家的话他要遭受到所有主播的追杀啊。然后呢，用户说小米手机啊，有万能遥控 APP， 嗯，俺们单位这个不是小米的，俺们领导没给我们安小米的，安的这是啥的，格力的啊，好像是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呢，你应该问问响哥醒了没，不问他，他醒了，他应该醒了，因为他今天早上要灌那个水水，咣咣咣咣咣啊！那个做肠镜之前是要去喝很多这个doctor 专门开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药啊？那应该是叫药啊。然后呢，就是为了清肠用的。他应该昨个晚上就是凌晨4点多起床还喝了一顿，今儿个早上应该是5-6点钟起来就得喝，所以说他肯定是醒了的啊。

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做过肠镜做过胃镜的朋友都是勇士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各位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家有分享到点歌的消息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先把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点播到想要去听这个曾沛慈姐姐的歌先给大家送上好不好，然后呢剩下的歌曲的话我们只能等到明天再来放了。我们今天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我们曾沛慈姐姐演唱到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各位一起来听歌咯。那与此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推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逆向生活，回归最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跟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海棠一直很想聊的这个话题，关于男士们的西装。今天我还特别圈了一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就是一直比较苦恼，说也有很多正式的场合，然后呢比方说有晚宴的性质的，还有发布会性质的，然后还有商务这个宴请啊时候的，他说不同的场合呢肯定是要穿不同的质感的版型的西装。
2: 对，
1: 他总是好奇男人到底应该有几套西装，或者是几个不同版型不同颜色的西装来应对这些场合就差不多够了。有一个大概，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吗？就是在男士们，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这些男士们，已经进入到职场的，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阶段，我们当然无所谓这个事情了，进入到职场的他大概需要备几身儿？
2: 我觉得如果在职场的话，常规你刚刚进入职场一到两套常规来换可以，然后颜色上可以选的中用一点的藏青色跟黑色，黑色现在可能，然后黑色上面可以稍微有一点质感，然后加一点纹理，这样就能摆脱这种太压抑的这种氛围。
1: 哎，黑色其实大家现在观察我们周围的男士穿纯黑色一整套西装的很少，
2: 对，很少，
1: 除非是工装，
2: 对对对，
1: 就是某些行业给配的啊，黑色或者是藏青色，这是初入职场的。但是黑色也需要有一些点缀，质感上的一些点缀，
2: 对，比如说它有一些暗纹，或者是有一些方格，或者是这个面料本身是有这种凹凸的肌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点呀，或者是这种异色的一些提色，这样会让这个面料看起来丰富，然后不会说一看这个面料就好像是很平板的一片，然后会让人觉得很乏味的感觉。
1: 明白。好，那如果已经是在职场上面打拼了大概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这样的我们应该大概要给他们备几身呢？
2: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他每年都会需要有一到两套的一个变化跟这个就是添加吧。
1: 每年，
2: 对，每年。
1: 那原来的还要扔呢？
2: 原来的你会发现随着你进入职场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你对每一年对这个服装的要求都会有变化。你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只需要它是一件衣服就可以，是一件翻脖领的，然后带可以系领带的，然后可能略正式一点的，但是它的合体性啊，或者是它的颜色啊，它的大小啊，你可能都control 不到它的合适点。然后你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我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需要对这件衣服上可能需要它更显品质一点，那就对面料啊，对它的这种搭配啊可能会要求更高一点。但是你到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它的舒适性、合体性，还有它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质感要求就会更高。
1: 每年至少要添一到两身。

0: 对
1: 啊，一到两套的这个戏服的套装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男士是这样，我观察我周围的男士，他们是真的一年到头可能也就逛3到4次街，就是说天之新衣真的是以季节为变化。比如夏天到了，哦，他翻了翻去年夏天的衣服，说好，我决定今年夏天我要再买几身衣服。这是男生可能没有，不像女生那样啊，就是一年365天都是可以，
0: 每天都想换新衣服，
1: 对，都想要再去买一件新的。所以男士们，你们基本上在换季要买衣服的时候，都可以去考量一下当季的新款的，面料上面比较适合你现在职业属性的西服、
0: 西装。对，因为西装，对，西装的这个叫什么季节属性，它可能没有那么强。像我们一般像春夏跟到秋冬的时候，换季的时候着装的变化会非常大。但是西装是一件就是有这种四季装，它的面料可能是300克重左右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当然你夏天穿可能会很热，但是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套一下的。然后到了秋冬呢，当然你就外面可以搭厚一点的衣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正装的形式在存在。但是西装也分了，春夏装跟秋冬装，可能就是在面料上的质感跟厚度上会有区别。然后春夏呢，会有这种夏款的西装，就会略薄一些。薄透一点的面料，然后颜色会轻盈一些，然后它会没有这种里布，就是无里的这种衣服，就会不会说显得那么厚重跟闷热。
1: 嗯，其实你前面带来的这算是样式，
0: 这算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款式，什么就是告诉大家
1: 穿成什么样是对的。
0: 你要去挑衣服，你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具备一点点这种这种意识，然后告诉你这衣服穿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真的合适你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在挑第一件衣服的时候，往往都或者是挑大了，或者是挑拘谨了。当然大小可能跟每个人这个合适度是有限的。
1: 嗯，
0: 毕竟是我们在成衣市场上做挑选的时候，它是按照我们通码去做，所以每个人穿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会从有4到5个点吧，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这几个点是合适的，基本上你能买到的这件西装就是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身材和身形。
1: 嗯，如果可以看微博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参考一下，把图一和图二留存下来，发给你媳妇儿也好，或者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去参考一下，它有一个正合适穿西装应该是到哪个位置啊。
0: 对，
1: 比方说这个袖子的长度呀，啊，包括你从后面看裤子的形状啊，侧面看裤子的形状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说到这个西装，有人说只有特定的工作职场才需要穿西装吧，不喜欢穿西装穿得好累又不舒服，为什么要穿？来，我们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西装。不舒服这个点，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还是没有挑对适合他的尺码？
0: 西装是不会让人非常舒服的，
1: 特别舒服的，那叫休闲装。
0: 对，西装本身它是一件让人非常有精气神的状态，会让人挺胸抬头，然后抬胳膊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60度。
1: 嗯，
0: 对，他比如说你在伏案写作，或者是长期需要面对电脑的时候，穿着西装确实不会很舒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在你不需要出门会见客人，或者是在不需要有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建议你把西装脱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只穿着衬衫或者是马甲，然后去工作。
1: 哎，我曾经在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宴请的场合观察男士，其实他基本上是穿着西装来，我指的是春天的时候啊，我现在有印象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其实室内还是比较温暖的，穿着西装来，就像你说的，因为大家要开始吃饭了嘛，你吃饭的时候总不至于穿着西装，你也很拘谨啊，
0: 对呀，
1: 哎，脱下来我觉得露出里面的衬衫和马甲也很好看了，各位男士们，这个马甲真的是一个很。
0: 对，它是
1: 很显气质的单品。
0: 对，是，而且是在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穿着，因为它带有这种很儒雅的气质，然后又让人很觉得这个人很干练。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穿马甲，而且可能之前跟《伪装者》有一点关系吧。然后当时的三位男主角就特别喜欢穿马甲，然后而且是穿的那种比较。就复古的那种马甲，可能会带翻领啊，或者是

0: 尝试着穿一件你让你觉得很合适的一件西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这种气质还有这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定制嘛，所以我有很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之前可能也会穿西装，但是他穿的西装可能他觉得国内的西装可能一般般不好，然后经常去国外买一些欧版的西装。但是欧版的西装呢，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版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买的都有点偏大。然后他一开始是想让我改衣服，后来我就给他先订了两件，订完之后他说订完你的，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穿我以前的衣服了。因为这件衣服合体的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他再穿其他衣服，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人的这种状态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给自己的这种职场的这种干练感，还有这种不管是你做事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包括他认为自己穿着很得体之后，在看别人的装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查，就流露说，哎，你看这个人可能哪儿穿的不是特别合适，需要去调整一下，就是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有一种提升，从非常细小的层面去变化人的心理。
1: 西装呢，当然它是有它特定的穿着的场合，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你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会有着装要求，
0: 是的，
1: 这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男士还有女士。女士不限于西装，其实就是正装的概念。正装可能是这个小礼服的裙子啊，
0: 小黑裙，
1: 这样子。
0: 可以来一套。
1: 所谓的正装，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男士的西装啊，所以，这位女士哈，你觉得为什么非要穿西装，穿的不舒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替男士们来决定他们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舒服，可能你只是看着，你觉得因为太合体，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动得很松快，但是有些场合就是刚才海棠说的，我不需要你抬胳膊到60度以上，
0: 对，
1: 这个状态下，那这样的衣服本来就是给特定的场合穿的，确实是，
0: 是的，
1: 你也不可能指着婚纱穿出去就逛街，对吧？
0: 对对对，一定。对，每一种衣服都有它的这种穿着语言，然后也有适合它的场合跟特定的人群。
1: 30同学说日常的西装就可以痞一点呐，比方说西装短裤搭运动鞋，也不一定非得特定的职场去穿。
0: 对，这个，
1: 现在的休闲西装真的很。
0: 对对对，是的，刚刚他说的这一点非常对。然后因为现在是着装越来越要求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表达吧，然后越来越接近于生活，甚至跟我们的小白鞋啊、运动装啊都会结合起来，它不限于就是说原先一定要一整套配上我们的皮鞋，穿上衬衫，打上领带领结，或者是戴上胸花或者是胸巾，真的不限于它的这种搭配范围会越来越高，可以跟 T 恤去搭，就会显得很休闲，人看起来比较朝气。然后尤其这种颜色清新亮丽一点的西装外套，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面料的质感。原先是我们也不能说原先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装的要求是对面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必须是精纺的全毛的面料，并且支数可能100至110至150至以上的面料，可能越高纱质的面料体现这个西装的这个成型的这种面料的垂感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符合我们当下这种生活方式吧，会开发各种各样的不同肌理感的面料、色彩的面料来配合我们很多着装的需求。
1: 说到这个面料啊，就有人说了，北京的夏天特佩服穿西装的，不怕热吗？你看刚才海棠其实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夏天有夏款的西装，
0: 对，
1: 它不再是我们认为的秋冬季节的毛料的概念，
0: 是
1: 它很多是棉麻质地的。
0: 对，
1: 北漂说之前给老公啊买过一套休闲西装，上身就是马甲，里面有一个衬衣啊，然后领带，下身呢是一个七分裤的条纹裤。为什么我们俩都倒吸一口气？
0: 我们一般来说，男士穿9分裤，或者是6分裤，或者是5分裤，7分裤。这也是一种很潮的装扮呀。
1: 会不会你本来那个是9分裤，但是你老公腿太长，
0: 穿完成了7分裤。
1: 好，还有说这个，某宝上面有卖那个硅胶假肱二头肌，你们也是够了，
0: 更
1: 假胸肌。对呀，那不透气呀。
0: 对呀，会更热。
1: 那算了吧，我们还是。

0: 找专业的设计师靠填棉花这种方式给我们填一点啊这个身形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魔手一件在一上半段就问的，说一直不明白的原因啊，男士的衬衫白衬衣的袖口为什么要露出一公分啊，就是一厘米的意思是吗？裤长呢褶皱在鞋跟儿，还是要垂摆在脚面呢？不知道为什么西裤现在变成了九分裤。来来来，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解释一下吧。
1: 对，
0: 关于这个衬衣的袖口是不是要露出，其实我们在图一的这个告诉大家你的西装，我们就先说上身。
1: 嗯，
0: 你的这个西服买了是不是合身，首先也要看这个袖子
1: 的长度，
0: 衬衣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1: 对，这个是跟衬衣的尺寸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先从袖子上说，除了它的肩部要很饱满，并且你胳膊可能需要你抬到45度到60度之间的这个尺寸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然后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肩型。我们的袖口的大小跟我们衬衫的袖子，常规来说，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的一种这种流通的一种概念吧，就是说衬衫一定要比这个西装的袖子长出来一点。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过去有一种装扮是因为我们法式的袖子的袖扣它是一种装饰性的袖子，然后是可以露出来一点是看的。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公用上的话，字面上会在袖子上会刺绣名字。这些是可能它露出来，就在过去的时候露出来，需要露出来一点的一些
0: 原因，
1: 对，装饰性的一些存在。对，你要说非得不露吗？当然不露也可以，只不过就是着装也会有着装形制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通用惯例上来说，衬衫就是需要比我们的西装要长一些些，会显得我们礼仪上是很准确或者是很合适的，那就会有这种通常一些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装袖子不会特别长，就是现在来说通常到我们手腕的位置，或者手腕有的人更传统一些，可能手腕以下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再做得到虎口的衣服了，就基本上在，对，基本上在
0: 那太长了吧，
1: 对对对对，但是到虎口可能现在真的有人就是他们可能过去理解的衣服就是这个袖子要长一些，要盖住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手腕的位置的，就是手腕的这个手背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其实就是有一点长了。对
0: 啊，好，这个西装的袖长，我们以你衬衫的这个里边搭配的衬衫的袖子的长度是要比它短一厘米吗？
1: 不是，我们要界定这个西装的长度，它可能就到手腕，或者是根据你的这种要求可能长一点或短一点，但是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比我们的西装更长一些。
0: 这是反过来买的？
1: 对，是反过来
0: 先买了西装然后再去，
1: 不会说是你为了搭配你的衬衫去买你的西装。 No， 不是这样子。
0: 好，那就是这个西装的长度，男士们你们去买袖子的长度一定要买准了，因为在国际惯例当中现在已经也没有要盖，
1: 对对对，
0: 三分之一手背这么长，
1: 对，那么长，因为现在就是西装也会在这种所谓的时尚潮流中会有这种微微的一些调整，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刚刚他第三个问题说怎么都变成九分裤了。对，常规来说我们的西裤的长度是要跟我们，如果是穿皮鞋的话，是跟我们皮鞋的脚后跟的这个鞋跟的上面这一个是平齐的，就是你穿完这条裤子后就是裤后面垂下来的这个位置跟我们的个脚后跟鞋面的这个位置是一样长的，鞋跟的位置是一样平齐的，这样在前面来看呢，脚面的位置是刚好有一个塌陷，就有一个褶皱，一个褶皱呢是相当于这条裤子穿在你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然后裤脚呢不会说特别大，现在就是流行可能稍微小一点的裤脚，常规来说可能我们的裤脚也是应该是在40左右，40到42的样子。
0: 但是他说的为什么现在都穿成了九分裤，其实在你的图片里面是 too small too short 的这个部分了，是太短了。到现在九分裤我觉得更偏向于休闲西装是吗？
1: 这个就相当于西装的一个演化。

0: 就是应该从前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穿露踝装。
1: 嗯，
0: 这个露踝装的它这个叫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潮流的影响力真的是大于很多东西，它会改变我们很多着装的一些细节跟性质。就像我们觉得穿衣服应该穿的身上合体就很好，可是因为从也是从大前年开始，可能特别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之后，那我们就是需要你的肩部要比你自己穿的这个肩部大上两个码才会感觉好看。
1: 嗯，落肩的这种感觉。
0: 什么所谓的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
1: 这都是些什么时尚理念？
0: 对对对，它也会有一些微调，因为这样就是短的这个东西会我觉得可能在某个时期它会慢慢的演化，可能又变回到正规的这个长度里边去了。因为常规来说，我们需要这个西装你站立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褶皱，然后在坐的时候可能它的离开你的鞋面和可以露出腿的，其实露出袜子的位置大概是2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这样是一个合体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穿这种小收脚的，然后就是直接能露出脚都不，其实它不是九分裤，它相当于也是一个露踝装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坐下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长度可能得达到30公分的样子。
1: 嗯，这个
0: 半条腿也要露出来，
1: 也要考虑坐下来之后男士你们这个裤子的长度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图一图二来参考一下。我看到一些人特别喜欢那个西装很紧的那感觉。
0: 嗯，这个呢上身应该说有几个点，首先是我们的领口的位置，就是后领口跟你这个侧领口的位置，就是你翻脖你的领子翻领的这个整个贴合你后就是脖子的位置，一定是要贴合在你的衬衫上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空隙，说明这件衣服是很合适的。首先它是领子合适了，然后说肩膀，就是肩膀的位置是可以平平的过去，不会说你感觉抽抽着或者是鼓起来，这个也是合适的。然后刚刚夏夏说哦，这样系完扣子之后，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点点对对紧紧的感觉。对，这几年会有一些，因为这几年就很流行这种精干短小然后抽一点褶褶的这种感觉的西装，就是我越瘦然后可能短小精干一些会显得我很干练，这也是一种就是着装的需求，它不能说它穿错了。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追求饮食的精致哈，有这样八个字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记得，《红楼梦》里描述最详尽的一道菜就是茄鲞，它充分体现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茄鲞。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茄鲞哈，看过《红楼梦》，喜欢读《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这个鲞字还挺复杂的。
1: 对，这个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这个贾母设宴招待刘姥姥。当中呢，王熙凤让这刘姥姥尝了一口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刘姥姥尝了之后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然后由王熙凤呢给她解读了这个茄鲞。

0: 的做法。
1: 啊，就详细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哈。
0: 对，
1: 嗯，
0: 那个充分体现了这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个这么一个原则、
1: 嗯、
0: 而且呢把无尽的奢华好像都赋予到这个一个小小的美食当中。
1: 而且哈、啊、我设想这个宴席上这茄鲞还不是一主菜、嗯、
0: 绝对不是主菜。
1: 嗯，
0: 想吧，咱们通常吃过的基本就是腌制的或是干制的这种。
1: 嗯，就是指鱼干。
0: 对
1: 啊、它这写法有点像这上半部分是一个像卷子的卷的上半部分。
0: 上半部分啊。
1: 啊，下面是一个鱼。
0: 对，通常呢、嗯、过去就是鱼干。特别是在南方、
1: 哦、
0: 您像那个本帮菜里头有一道菜叫黄鱼鲞烧肉、
1: 嗯、
0: 那就是黄鱼干烧肉。
1: 对
0: 啊，
1: 我们看这道菜的名字茄鲞哈、啊、
0: 对，
1: 有个茄子还有一个带鱼的这么一个字儿，是鱼干的意思、
0: 嗯、
1: 那这道菜里是不是有茄子还有鱼干啊？
0: 其实不是，这个原文里头呢是这么说的。
1: 嗯，
0: 王熙凤说呀，你把裁下来的茄子剥皮，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鸭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这个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味干，将香油一收，外加槽油一拌，盛在瓷罐子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冠一拌就是。
1: 嗯，
0: 你听着这多复杂，
1: 就是这配料有多少种哈、
0: 啊、对，
1: 外加糟油一半哈、
0: 啊、
1: 这个鸡冠就是鸡瓜子儿，其实
0: 鸡
1: 就是鸡的肉丁儿、
0: 啊、
1: 很小的肉丁儿、
0: 嗯、
1: 啊，它这主料确实是有茄子、
0: 嗯、
1: 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给削掉了，
0: 对，
1: 只要里面的肉哈、啊、切成碎丁子，然后又加了很多很多的辅料
0: 啊，对，而且辅料还都非常的都是最特别鲜的那种东西
1: 啊，你看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干果子，然后又用鸡汤啊，什么香油啊、糟油啊，
0: 嗯，对，
1: 这辅料好像特别的丰富，
0: 特别丰富，而且好像这个东西、
1: 啊、
0: 特别奢华，
1: 哎，
0: 特别奢侈，用料太多，用料太贵，
1: 人家就是这么一道小菜，是吧？
0: 而且其实说实在，这茄鲞大家看着可能感觉就是人家一咸菜似的
1: 哦，你说一咸菜、
0: 啊、
1: 都这么奢华哈、
0: 啊，
1: 见微知著，可以想象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这饮食生活太奢侈了哈、
0: 啊，
1: 难怪刘姥姥她吃不出来这里面有茄子
0: 啊。
1: 嗯，
0: 但其实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个美食的玩笑
1: 哦。
0: 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红楼梦》了哈，这个刘姥姥经常在大观园里的形象是一个自我开玩笑的那么一个角色，
1: 善于自嘲，装傻充愣，
0: 装傻充愣。而且大观园里的这些
1: 逗这些太太小姐开心，
0: 也愿意逗她，跟她开玩笑、
1: 嗯、
0: 好像就是像一个
1: 开心果似的，
0: 开心果啊。而且她之所以能成为这种开心果，很大的原因就是她自己来源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见识相对少得多、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茄鲞这个玩笑能够成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什么美食机会和缺少美食经验的来说，进行美食欺骗是最容易的、
1: 哦、
0: 啊。
1: 那些太太呀、小姐呀，包括丫头哈，
0: 对，
1: 在展示自己如此奢华的饮食的时候，
0: 没错，
1: 在秀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找到了快乐，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的人就不服，你说现在很多这个餐厅也卖这茄鲞，
1: 嗯，
0: 是吧？但是你怎么就说人家就一定是玩笑呢？
1: 哦，
0: 人开惯了玩笑，这个就一定是玩笑吗？
1: 嗯，
0: 就是我总结了大概有四点原因哈。茄鲞为什么能成为这个玩笑呢？首先来说，
1: 就是您觉得它是不真实的？
0: 嗯，对，不真实的，
1: 就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0: 对，其实茄鲞是一个饵餐。就袁枚啊，就写
1: 随缘食单
0: 的那个袁枚就说过，这个人呢、啊、不要陷入这种耳餐，就耳朵的耳、
1: 嗯、
0: 听说来的，你这个不太可信
1: 啊、
0: 哦、这个美食还得是一个经验之学，
1: 嗯，得是做过的、
0: 对，
1: 做成了的。
0: 其实你用把这个耳餐的这个抛弃掉呢，你仔细想想可能你就能明白。
1: 嗯
0: 啊，首先呢，我觉得头一点就是这个菜哈沉寂了200多年，这是为什么？
1: 中间可能有人实验过，但是失败了。
0: 对，肯定是有实验过、
1: 嗯、
0: 因为这个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出版的时候，大概是乾隆年，
1: 哦，
0: 乾隆年到现在。

0: 有二百好几十年了。
1: 嗯，
0: 那么这当中有成型的石单子，那为什么人不去做呢？做不成功或者做成了之后人家吃着不好，
1: 就是它没有能在民间流传的基础，
0: 对，
1: 或者是物质条件所限，或者是这道菜的可操作性比较低。
0: 嗯，对，您像那个说它贵做不起也不是，您像很多大饭庄连这个宫廷饮食都做了，
1: 嗯，
0: 这个一个茄鲞说实在成本比什么葱烧海参呢，这都要低，
1: 嗯
0: 啊，是吧，这是首先一点，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你就可以去想象，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想，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是耳餐
1: 啊，
0: 是吧，
1: 就是听来的这么一道菜，
0: 而且想本身就是咸菜啊，
1: 嗯，
0: 鱼干之类的这种
1: 咸鱼干
0: 啊，干干啊或者咸菜这类的东西，它基本是你想比如笋干，
1: 嗯
0: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香菇，
1: 嗯，干香菇，
0: 对对，干香菇大概是那样。那么咱们从茄鲞这道菜的制作方法来说，是吧，用鸡油炸了，然后呢再配上各种辅料吧，再用鸡汤煨干了，
1: 嗯，
0: 它应该是软和的东西，
1: 对，
0: 它绝对成不了响的那种状况，
1: 嗯，就是它应该是一咬牛筋牛筋的那种，
0: 对，它从外形上它不符合这响的这个名称，
1: 嗯，
0: 咱们知道过去这个中国的称谓是非常准确的，
1: 哦，不是说我们附会一个可能有所偏差，
0: 对，
1: 它茄鲞可能就是干类的，
0: 对，咱们就说从家具上来说哈，
1: 嗯，
0: 咱们椅就是椅，凳就是凳，
1: 嗯，
0: 是吧，香就是香，贵就是贵，而且非常的明确，只有后来有一个东西呢变化了，就是冰箱，
1: 嗯，
0: 因为咱们原来是有冰箱的，
1: 对，
0: 老的冰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一块冰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掀盖儿，
1: 木头箱子，
0: 这个才能叫箱，
1: 嗯，
0: 是吧，但后来因为有冰箱还有冰柜了，那得了，那只好就叫冰箱了
1: 啊。其实冰柜的那个感觉更像原来的冰箱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它是发生一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国对称谓的这个讲究是非常深的，
1: 比较精确，
0: 对，比较精确，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它外形不像，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菜呢集中了大量的制作，
1: 嗯，
0: 分期使用，它存在那个瓷罐子里吗，
1: 嗯，
0: 分期使用就明显出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食物保存的问题。
1: 对呀，啊，它放了这么多油，
0: 嗯，
1: 啊，里面还有这么多很鲜的这种物质。
0: 人说那咸菜，那不是那北方都吃咸菜，那都是长期食用，
1: 嗯。
0: 但是您别忘了茄子什么时候下来？
1: 就是啊，
0: 茄子是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下来，
1: 嗯，
0: 它不像现在有反季节蔬菜，有大棚的，那时候几乎没有。所谓这个冻子呢，其实就是过去的温室，
1: 嗯，
0: 能种一些反季节蔬菜。您那个过年的时候讲究吃黄瓜，
1: 嗯，
0: 那就是这冻子货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茄子六七月下来之后，六七月是不能腌制菜的，
1: 因为这气温太高了，
0: 太热，所以呢很容易就坏。一般咱们所谓说腌菜是秋必腌菜，春必做酱，
1: 嗯，对，
0: 那么秋天腌菜的时候基本其实是深秋，
1: 嗯，
0: 接近立冬的时候，这时候才开始腌菜，那你之前那茄子已经没了，
1: 嗯，
0: 就没有茄子可以去进行腌制的。
1: 哦，
0: 啊，
1: 这是杨元提出的第三点哈，啊，说这个茄鲞，嗯，当时真有这事儿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
1: 嗯。
0: 还有一个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搭配问题。
1: 嗯，
0: 咱们刚才听了哈，有这么多的东西，有这个蘑菇啊。新笋呢，豆腐干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个，都还好说。关键是这个各色干果子。
1: 这各色干果子指的是什么？
0: 比如说花生、瓜子之类的比较硬的这种干果，
1: 嗯，
0: 榛子，就大概其就是这些东西吧。
1: 那时候要有巴旦木也放，
0: 也放巴旦木，但是呢，咱们从它那个制作方法来看哈，基本最后这个茄子基本就成茄泥了。
1: 哎，对。
0: 然后等于是您吃这个干果呢比较硬的东西，外头糊一层酱的， 绝对跟美食就无关了
1: 啊、哦，就是按王熙凤介绍的这个做法，最后基本就没什么茄子的戏份了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这个这么多辅料，茄子在里头绝对成为不了一个主料，分不清主次。
1: 对，不但刘姥姥吃不出来这茄想是茄子做的，
0: 对，
1: 就是贾母她也未必能
0: 吃不出来 啊, 啊。所以她当时刘姥姥吃那个菜可能是确有其菜，但绝对
1: 不
0: 是、
1: 这
0: 个、
1: 不会
0: 这
1: 么复杂、这么繁复，是吧、
0: 或者说不会是这个做法。
1: 哦，这是杨元从四个方面哈、分析了茄想这道菜，其实只是一个笑谈。
0: 对，
1: 首先从外形上看，它不是鱼干是吧？还有就是它不善于保存，如果是个咸菜的话，
0: 对。
1: 而且搭配它也不符合君臣佐使的这个原则。
0: 没错
1: 啊，喧宾夺主了，配料喧宾夺主。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
0: 就是它沉寂200年，为什么没人做呢？
1: 啊，对呀、
0: 现成的石单子
1: 啊，
0: 你想想，如果。咱们现在看哈，很多就是为了几个石单子，可能还进行遗产纠纷啊等等的、那这么一个现成的却没人做，而且咱们现在所吃的所谓茄想、
1: 不是有人恢复了红楼菜系吗？
0: 但是跟这个做法也绝对是不一样。这个所谓这个红楼菜呢，就是说红楼宴，这个我是采访过黄宗翰先生、当年他拍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当时是在他离这个美味斋很近，这红楼菜怎么恢复的呢？是他跟美味斋当时的厨师长俩人在琢磨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市面上根本没有。特别像这茄想，它只能是算作一种样式。怎么叫样式呢？因为书里有了，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去追求这个，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做法绝对跟书里写的是不同的。
1: 因为这个书上写的毕竟是理论上的哈，
0: 对，
1: 实践起来可能有困难，
0: 可以说就是一个美食玩笑。
1: 那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道宫廷菜
0: 啊、对，就是这个所谓镶银牙，这个流传了很久了，就说这豆芽菜把两头掐去叫掐菜，里头呢穿上肉馅儿，有人说是拿这个针带着这线过这个肉馅儿，然后呢用这线呢再把这肉馅留在这个豆芽菜里头。但是其实呢仔细想一想，这个也不贴谱。为什么呢？咱们有生活经验都知道，豆芽菜它绝对不是直的，而且呢它是脆的。你那个针怎么能保证让那个菜不破？而且那针怎么能那么就直接的线过去好办？这针它是硬的，这不好弄。
1: 而且你要把这肉馅儿还带到这个豆芽内里，这比较困难。
0: 所以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东西下这么大功夫，真的好吃吗？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流传了将近100多年，但是也依然没有人做。
1: 相传它是一道宫廷菜。
0: 对，这相传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
1: 啊。这些都是所谓的耳餐、
0: 耳餐，对。
1: 那如何不陷入耳餐呢？那我们其实仔细想一想，
0: 对，
1: 就能发现它是不可操作的
0: 啊。对，而且，怎么能不陷入这种耳餐的幻想呢？我觉得，主要咱们把握这个中国菜有四个要点。中国菜四个要点，首先呢就是选料精，投料狠，搭配当，火候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茄想呢，其实就是搭配不当。所谓搭配不当呢，就是它那种。要等于一种这个干果，您就想着一个花生米外的裹一层糊，那玩意儿肯定好吃不了，是吧？这就搭配不当。中国菜呢讲究搭配呢，有很多种搭配，比如说这个软硬搭配，就比如说上菜的时候，过去讲就是干炸类的和这个软溜类的要先后上，这样能促进食欲。
1: 您说是干炸和软溜这两个要怎么上？
0: 咱们比如说先上一个干炸里脊。后上一个软炸里脊或者软炸虾，干炸丸子配这个这什么溜丸子呀、溜肉片之类的，前头硬后头软，或者前头软后头硬，这样呢它有一种相互砥砺刺激的作用，然后您这个食欲就大开，这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也有就是说有这种软硬搭配，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芙蓉鸡片，现在都嫌麻烦，不太那么做了啊。芙蓉鸡片是怎么着呢？是拿这个蛋清，把这个鸡肉剁成这种鸡肉蓉，混在里头，撒上一些这个荸荠碎，因为芙蓉鸡片咱们现在吃的都是特别软的，拿嘴一吞都就进去。为什么要搁这荸荠碎呢？它是脆，稍微有一点硬，

0: 就像狮子头里也放这个东西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您嚼特别软的东西呢，一般不嚼。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有异物呢，有这种脆的东西呢，哎，你就这个加强这个咀嚼。
0: 嗯。
1: 咀嚼一多了之后呢，这个滋味留到嘴里的就更多。
0: 哦。
1: 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这种滋味搭配，讲究君臣佐使。这个且想。也是没有这个，你分不清主次了。
0: 你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
1: 哎，对，你像这个绰号女士，就是溥杰先生的夫人，原来写过这个宫廷饮食。宫廷饮食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主次关系要严格区分。
0: 嗯。
1: 他比如他举例子说，比如说做鸡，无论使用什么调料材料，必须保持鸡的本来味道，不能影响鸡的味道。
0: 对
1: 啊，这就是所谓搭配嘛。
0: 嗯嗯，就像我们这道茄鲞，茄子哪儿去了
1: 啊？对啊，茄子找不着了。
0: 茄子哪儿去了？
1: 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翻回头来说这个选料精。那选料精咱们都知道，过去咱们吃药，中药讲究道地药材。
0: 嗯，
1: 那有产食、产地，特别是这个过去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产地的问题。还有产食，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也是，我再拿这中药做例子哈，二月的阴沉，三月就成青蒿了。
0: 嗯，
1: 是吧，这时间不同，它里头的那个成分不一样，口感口味都不一样。
0: 嗯
1: 嗯，这就是所谓选料精，一定选那最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叫投料狠。投料狠呢就是叫摒弃，怎么说呢，浪费的这种观念。
0: 嗯
1: 啊，咱们大饭店切土豆没见过一个一个剥皮儿削皮儿的，都是几刀剁下去，是吧。我记得原来看电视剧叫雍正王朝，说年羹尧，大将军年羹尧特别的奢侈吃这个白菜，最后扒来扒去扒来扒去就扒出一个不到一寸的小菜心儿。啊，当然那个夸张哈，但是就是说要吃，那您就吃那最好的，这叫投料狠。
0: 嗯，
1: 如果奢侈饮食把这方面没有的话，那就它不算什么奢侈饮食。
0: 嗯，
1: 对吧，
0: 这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叫投料狠。
1: 对，选料精，投料狠，搭配档。最后一个火候准。
0: 嗯，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核心，是一个中国菜的一个灵魂。中国菜之所以能脱离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这个各地的这个饮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火候。其他的地方咱们比如说西餐不太讲究火候。
0: 嗯，
1: 而且不太讲究温度，中国菜是特别要温度，是吧。因为什么呢，中国菜它是炒菜。
0: 嗯，
1: 炒菜就是一种餐饮烹饪上的一种质的飞跃，它是一种进化，它把这个菜品的这出水点和这个铁锅的这个热度温度特别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嗯，这个全凭的是什么呢，这个灵感和经验，没有什么标准。你说这个，多长时间准到那点，没谱。
0: 嗯，可能他每一次一个厨师做每一个菜都不一样
1: 啊。对，都不一样，
0: 可能这次这样，那次就那样，
1: 都是一个大概齐的度。
0: 我们可以说那是创作
1: 啊。对，创作，
0: 每一次创作都不一样。
1: 它就是中国厨艺艺术的这么一个灵魂。
0: 嗯
1: 嗯，咱比如说这个酱爆鸡丁，这鲁菜常见的菜哈。就是要炒少量的，为什么炒少量的呢？就保持这个锅温。如果你突然一下放入大量的鸡丁的时候，那锅温一定是下降的，保证不了那鸡丁的那个火候、那个口感。再有就是，我老举这例子叫油爆双脆。
0: 嗯，
1: 这个东西呢，一个是猪肚尖，一个是鸭胗，先后放，这个成熟的这个点就在顷刻之间。而且这两样东西都是说，你炒老了吧嚼不动，炒嫩了它也嚼不动，所以这个火候就在这里头。
0: 嗯
1: 嗯，还有
0: 分寸的拿捏特别重要。
1: 哎，对，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齐如山先生讲，他们家吃这个猪油爆肚，这油爆肚呢，他们家住的东院，西院是厨房，当然很大的院落啊，那半条胡同恨不得是他们家的。所以呢，厨子做完这油爆肚端到东屋的东院的时候呢，大概得有走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样子。嗯，所以这菜从来不炒熟了。这个熟在什么地方熟呢？就这路上熟，
0: 后熟
1: 啊。对，后熟。
0: 嗯。

0: 这个就是一种火候的一种把握。
1: 哦，就包括你从厨房端到餐桌这个路途的时间，它都算好了。
0: 没错，而且像冬天炒菜就要过一点，夏天炒菜就要嫩一点，都是这个道理。
1: 这里面有很多很玄妙的东西。
0: 没错啊，说不太清楚。
1: 刚才呢，杨元是给大家介绍了哈中国饮食精美饮食的四个要点。
0: 没错，
1: 它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点奢华，
0: 对，
1: 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对，您比如说这个选料精。咱不一定吃那最贵的，但是一定吃那咱们可以吃那最鲜的，比如一年四季的这种时令，其实咱们吃的就是这种最鲜的。
1: 嗯，
0: 像前些日子吃香椿，吃青蒜，然后过两天可以吃这个什么槐花糕啊，这榆钱糕啊，这都是一种时令，咱们吃那最鲜的就不一定是那最贵的。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当中一种借鉴吧。
1: 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不断扩大，
5: 发新生机。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AI 的彩虹屁会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而且甚至可能会有死亡的案例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AI 为什么会刻意的去讨好人类？ 以及我们如何在使用 AI 的同时去防范这种风险。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唐奕成老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唐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您做客节目。当我看到这个 MIT 还有科学等杂志的研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都很震惊。那现实中呢，这种风险已经演变成为真实的悲剧了。我也特意去查了一下，今年三月的时候 ，Google 因为它旗下 AI 产品 Gemini 就被卷入了一起过失致死的诉讼。一名这个国外的男子，他长期与 Gemini 互动之后呢，逐渐将其视为亲密的伴侣，并且在聊天中受到了这个 Gemini 的鼓励，最终呢让他走向了死亡。那作为心理学家，其实您第一次看到就是 AI 致死或者是扭曲人类大脑这类新闻时，您的核心感受是什么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当然这种事件的发生还是很让人痛心的，但是呢它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其实这不是科幻啊，是心理学早就预警的一种事实，就是 AI 本身呢它不会害人，它没有恶意，但是呢它就像一个只会捧杀不会劝阻的一种隐形推手一样。那所以其实我们经常把 AI 说成是那种好像你身边的一个电子奸臣一样啊，就是它只会去迎合着你说话。所以当一个人比如站在悬崖边啊 ,AI 不去拉一把，反而可能会不断的说其实你这么选也没错啊，这么选也有道理啊，那可能悲剧就会必然发生啊。那这不是一个种技术意外啊，那这其实是人性被算法忽略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要值得一提的是啊，其实任何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其实都会或多或少的引发一些心理风险。那可能一开始人类在用手机的时候，那可能也会有些人因为手机会产生成瘾的行为是吧，进而出现一些心理疾病。互联网刚刚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也会去诱发一些人类的一些心理的风险和疾病啊，甚至到现在了也很多儿童青少年可能都会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等等。AI 同样也是如此啊，就是它进入我们人类社会之后啊，那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磨合啊，那么这个就让我们需要去提升一种网络素养或者说是 AI 素养啊，怎么去合理的使用 AI， 其实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你看我们举的那些案例啊，就是我们因为 AI 而去产生一些这个负面的想法啊，甚至说产生一些自杀行为的这些个体呢，它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可能是它在除了 AI 之外的一些人际关系没有建立的非常的完备啊，或者我换句话说，就在生活中可能就只剩下 AI 了，或者说它的一些高质量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的交往就仅限于和我们 AI 进行一些互动啊，那这样其实它的价值观、它的情绪就会很大程度上受到 AI 的一些控制。那咱们跳出这个框架来看啊，那即便它不是 AI， 那它可能是身边只唯一依赖于一个人，哪怕是父母，是他的妻子，或者说他是他的孩子，那这样其实也会很危险啊。那所以其实这并不是说 AI 在戕害人类，更不是说我们这种精神病是独属于和 AI 互动才去产生的，而是说其实任何一个人呢都不能将他的所有的有效的人际关系信息来源都局限在一个点啊。那即便是我们有两三个有效的关系，或者说几个以上的信息来源，可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啊。那换句话说也一样啊，就是即便说我们依赖的不是 AI， 依赖的是一段真实的现实中的关系，但一旦我们对于这段关系过分产生依赖，或者说卷入的过分深入以及孤立了，我们也会产生类似的一些心理风险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去抵触这项技术，更多去思考呢如何在心理层面和它更有效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0: 对，的确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我也查了，就是 AI 它是不存在一些这个主观恶意的，它只是会刻意的去讨好你，甚至说这个我们叫大放彩虹屁啊，它去吹嘘去夸奖你。那这是为什么呢？可能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跨界了，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7: 我觉得 AI 从出生起呢就被训练成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这个可能和我们 AI 的一些研发的逻辑是有关的啊。首先它是一种算法机制，它靠的是人类的反馈来强化学习长大，就你只要是点赞它就学，你反感它就改，最后呢就会被训练成只说你爱听的。所以其实 这其实也不叫做刻意讨好，也不是一种主动选择成为讨好型人格，而是只是 AI 的这种算法逻辑特别容易让我们误解它是在刻意讨好人类啊，但其实它只是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啊，并不是有意为之。那其实从一些商业逻辑上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就是唯有这个 AI 去顺着你哄着你，你才会一直用，对吧？你才离不开它，对吧？那如果说它一直和你抬杠，那你可能不用它了，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它在商业上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同时呢，它也是一种交互习惯，对吧？就是我们提问呢是带情绪的，那 AI 呢顺势就会往下滑，它不抬杠，其实就是在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其实它未必是真的懂你啊，它其实是一种很专业的情绪捧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啊，这是 AI 的一种本质。
10: 对，就是它其实是顺着你的话茬这个顺杆爬，然后你就感觉它给我这个回答让我很满足，我想听的就是这些。那 AI 只说你想听的话，这种沟通模式在心理学上它切实的会去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是吗？

0: 你想什么都对，你恨谁都有道理。钻牛角尖呢，他甚至说会鼓励你继续往里钻，把出口也焊死了。那么这种心理学上呢，其实叫做一种认知的闭环，或者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妄想的螺旋哈，就是在反复的肯定里边，你的一种信念不断的被加固。那如果是正确的信念还好，但有些时候我们是错误的信念，有偏差的信念也会被不断的加固，最后呢，人就会彻底的脱离现实。但是这种扭曲大脑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就是你如果是频繁的、过度的，甚至有些人是只跟 AI 进行互动啊，那他的大脑确实会容易被扭曲。但是如果说他只是把 AI 当成是他所有人际交往的一部分，啊，甚至说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我也保持了很多现实中的交流，我也能听得进去别人说的反对意见啊，那这个时候 AI 呢，就反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帮手，还能增加你的自我效能感啊，那所以其实，同样这不是 AI 本身性质的问题啊，而是和我们如何使用 AI 以及我们的 AI 素养是有关的。
1: 其实就是旁征博引就好了。那个 MIT 伯克利斯坦福他的那个数学验证，他说哪怕你是理想的贝叶斯理性人，也难逃算法设下的这个妄想螺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那的确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惊悚。但其实就是你是单一的，而且长期的处于这个一直被肯定、一直被顺从的 AI 互动环境当中，可能才会对你现实的一些能力造成破坏。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认知闭环啊，或者是放大自己一些偏执的、不是那么正确的想法，对吧？它也有一些前提条件。
0: 是的，是的，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成熟的、有完整人际网络的人。还有呢，我们是不是有 AI 素养啊？我举个例子啊，就什么叫使用 AI 的素养，就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呢，永远是用辩证的方法去提问的啊。他可能不会直接问说我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对吧？他可能会说，那你可以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给我提供不同的论据啊，然后我可以正着问一遍，反着问一遍，对吧？让 AI 去就相当于同意我一遍，再反对我一遍。这样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想法呢，它可能有正确的一面，也有值得调整的一面，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使用 AI 的一些正确的素养啊，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信息提供者。但如果说你只是去这种用自证的这种逻辑去问问题的话，那确实你可能就会钻得越来越深。那如果说长时间被 AI 的肯定呢，其实你可能会失去一些心理能力，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一种抗挫折的能力啊，就因为现实中啊，确实并不是所有人就像 AI 一样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会哄着你说话的哈。那所以其实可能用 AI 用多了，你就听不得批评了，对吧？啊，别人一反馈呢，如果是反对的意见，你都会变得特别玻璃心，崩溃了，对吧？那同时呢，你也可能也会换位思考能力去受到一些影响，对吧？因为你只会觉得自己永远是正确啊，就是你好像说什么都会有人捧着你，有些人会抱持着你啊，那这样其实你就很难去主动锻炼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的这种能力，对吧？所以换位思考能力呢也会退化。那同时呢，由于 AI 太会提供情绪价值了，对吧？那确实有些人觉得，哎，好像和 AI 聊天比我跟同事交流啊，甚至比我跟亲密关系中的一些交流，好像给我体验更好，对吧？那所以其实呢，也会让我们真实的一种社交能力受到一些阻碍啊，就我们习惯于这种无摩擦的相处了，这种顺滑的相处了啊，就害怕关系中的真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磨合，就会让我们更加的逃避冲突，对吧？那所以其实可能 AI 呢，如果过度依赖它，你就会成为一个心理上的巨婴啊。那现实中呢，可能就会给你狠狠的一个打击，或者狠狠的一巴掌了。这个是我们值得去警惕的。
1: 科学那本杂志，它的一个研究结论是说，你如果长期去接受 AI 对你顺从的这种哄骗，你就不会愿意去承认自己错，你就会变得就像你刚才说的，非常玻璃心，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但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这也不是说由 AI 可能导致我们 大脑被扭曲的才想到的一个问题，而是之前就提到了，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屏幕对面是一堆代码和服务器，为什么还会对 AI 产生深度的情感依赖？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致死的案例，他是认为 Gemini 是他的亲密伴侣，我们这种将其视为亲密伴侣的这种过度的情感依赖

0: 或者说叫投射，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其实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经典的现象叫伊丽莎效应啊，它是在1966年的时候呢，是麻省理工做出了一个世界上最早的聊天机器人，它的名字叫伊丽莎，就它其实没有智能，没有情感，它只会重复说你的话，简单的反问啊，就可以相比啊，现在的 AI 它只能不叫人工智能了，就是人工智障的感觉啊，但是即便它只能做到简单的反问，那很多人呢，在实验里边也是明明知道它是情绪。却还会对他掏心掏肺，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啊，甚至觉得他很懂我，对吧？这个其实就叫做伊丽莎效应，就是人们会本能的啊，把情感、信任和安全感投射在任何会倾听、会回应的对象上啊，哪怕他只是代码、机器人和虚拟形象。而且呢，就人类即便知道它是代码、虚拟形象啊，依旧会产生一种情感的依恋啊。这其实是我们人类情感机制上非常特殊的一点。那放到今天呢，其实伊丽莎效应呢被放大了很多倍，是吧？AI 就真的会安慰、会共情、秒回、不生气、不离开，对吧？而且呢，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呢，往往是不完美的，对吧？现实太累，AI 呢又太完美了啊，真人会忙、会反驳、会离开，对吧？那AI 呢是24小时无条件接纳。而且我们依赖的其实不是代码，而是这种被看见、被懂得、被抱持的感觉。其实 AI 呢，就像是一块幕布一样，你把孤独投上去，它就演温暖给你看啊。所以其实它是一个24小时随时为你工作的一张温柔的镜子，是吧？那所以其实那这种存在呢，是难免会让我们产生一些真实的依恋的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人类情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
0: 是的，可能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但其实啊，就是我们担心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确实发生了。就是科学 Science 的研究者评估了11款主流的大模型，包括 GPT、Claude、Gemini、DeepSeek、R1、Owen 等等。他说，在个人建议类问题当中啊，这些模型对用户行为表示肯定的比例是要比真实人类平均水平高出49%的。也就是说，AI 的确比真实的人类更会说话，更懂你。而且永远不会跟你吵架，这的确是在一些陪伴型这个机器人或者是陪伴型的这种 AI 当中，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很多女性会说：“哎呀，比我男朋友懂我多了，跟他聊天真的是如沐春风。”那这种是不是会让我们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社交能力因此退化？就像您说的，我们不愿意去处理复杂的、有摩擦的真实的人际关系了。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过分的依赖于 AI，那确实人际能力是会退化的啊。那真实关系的本质就是有摩擦、有差异、有妥协，也有温度，对吧？是我们在冲突中求共识，在摩擦中去汲取一些智慧的这样的关系，才是真实关系的本质。那 AI 的本质其实它就是无冲突、无代价，也没有成长。对吧？但是它也没有情绪，是吧？所以你长期如果泡在 AI 里边，人就会变懒，不愿意解释，不愿意包容，不愿意道歉，不愿意忍耐，对吧？就可能觉得，哎呀，其实我好像培育这样的人际能力是没有用处的，而是没有效果的。其实最后就变成 AI 前滔滔不绝，是吧？真人显得无话可说，网上呢秒回，现实中呢就会社恐，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过渡和适应。其实我想提的一点啊，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损伤，并不是说只有 AI 会带来。其实你看啊，在前一阵子，我们说有线上交流，就社交媒体开始去丰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批人就会呈现这种现象啊。我们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表情包，是吧？然后线下呢就变成扑克脸，对吧？一点表情都没有啊。那所以其实任何的一种比较便捷的啊互联网的工具的出现，其实都会带来一些人类的交往的变化，对吧？那这种变化呢，其实就会让我们需要主动去适应，对吧？那这样呢，其实只有去适应了这种 AI 以及现实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以及网络生活中达到一个平衡点的这些人呢，其实才能真正成为 AI 时代的一个胜利者，或者说 AI 时代的一个强者吧。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都不只是变化了，是退化，而且大家有点过于惧怕那种有摩擦的、有冲突的真实的人际关系，好像觉得无法去处理，然后直接用一种说啊，我就是一个很 I 或者很 E 的人来概括自己，或者说我哎呀，我就是现实中社恐。其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本来小小的一些这个问题给放大了，有可能。
1: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去慎重的使用 AI。就是你要知道，尤其是我们在一些有情绪问题的时候呢，AI 只是短暂的一种止疼片儿， 啊，如果长期使用呢，可能还会加重我们的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而且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情绪的低谷的时候，我建议还是找真人，就找真专业人士啊，比如心理服务人员啊，找你的家人朋友啊，他们可能给你的反馈未必是完美的，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呢是更加真诚啊，更加朴实的啊，以及呢我们只有找真人进行一些情感的倾诉以及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能够将这种疗愈在现实中进行迁移啊，而不是说躲在一个 AI 世界里边，就是进入了一种情感的牢笼，对吧？那么以至于说它给我们的安慰只存在于虚拟空间，而无法迁移到现实的世界中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我们情感生活的一种退化。
0: 那其实回到我们今天核心关注的，就是 AI 的彩虹屁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我们精神健康的。那对于那些原本就处于抑郁、焦虑和孤独状态的人来说，这种看似完美的虚拟陪伴可能无异于是一种饮鸩止渴。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那个前提也特别对，你不要觉得我不抑郁、不焦虑、也不孤独，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谷。你这个时候你脆弱的时候，如果你恰恰去接受大量的 AI 彩虹屁，恰恰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对你真实的情绪是没有缓解的。所以说到底谁是易感人群？
1: 所以其实谁是易感人群呢，就是我们可以从知行易行几个层面来去分析一下哈。我们说认知上，就是当我们处于一种认知低谷的时候，比如说大脑开始疲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处在一种就是智力和脑力不太充沛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易感人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人在脆弱的时候就是易感人群啊。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
1: 当然了，对吧？啊，从认知上是这样。情感上呢，当我们情绪低谷的时候，过于低谷或者过于高亢的时候，其实也是易感人群。意志力上呢，就是当我们意志力很薄弱的时候，那看比如说啊，我们每天啊，意志力资源是有限的哈，那个早晨起来可能最充沛啊，晚上临睡前啊，我们第一是容易在网上直播间冲动购物，是吧？那个时候我们意志力资源非常有限。那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受到 AI 的这种啊情绪劳动的困扰，对吧？那就变成易感人群了。那包括我们行为上啊，如果说最近啊行为上比较退缩啊，或者说自己的目标感不是很强，也会易感啊。那所以其实易感人群呢，它未必是一种特质，它可能是一种状态啊。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建议，越在脆弱的时候，越要找真人进行沟通啊，就是找你身边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说在脆弱的时候躲进 AI 的这种彩虹屁中，对吧？那所以其实呢，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出低谷，最终呢，还要面对现实生活，要回归人间啊。那所以其实还是要在现实中得到一些社交能力的锻炼，得到一些情感上的陪伴，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而且今天我们强调，其实刚才唐老师也多次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享受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一定要享受它的效率提升，我们不要因噎废食。而且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这个 AI 使用者，我们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建立起心理上的防火墙的。您刚才说的实用建议啊，我总结一下我听到的，一个是情绪低谷的时候你去找真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辩证式的提问，就是让 AI 给你提供完全不同的正反双方的辩论式的观点。那还有哪些实用建议呢？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心理的防火墙我们要建立，就是你要只听信息少听肯定，就是比如 AI 会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有理有据的，对吧？那这些信息呢是很好的。那如果说 AI 是夸你，对吧，就是说给你一种非常无条件的肯定，那这个呢你不要太当真，对吧？你笑笑则过，对吧？那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算是比较有情商的一个这个机器人一样啊，这样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你去建立这个心理防火墙。那同时呢，就好像互联网刚进入我们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说每天要有断网时间，是吧？或者要社交斋戒啊，就是我们不去做这种线上社交的时间。那么我们每天要设置一些无 AI 时间，对吧？那比如说每天晚上的时候，那我不跟 AI 聊了，对吧？我要跟真人聊天啊，我甚至去散步，去发呆。我找回一些现实的感知啊，这些其实都比我们过度的沉迷于和 AI 聊天呢更有效，对吧？总之啊，就是我们把 AI 当工具，而不要把它真的当成一个朋友。我们更多用它来查资料、写方案，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不是说 只用它来聊心事啊，甚至说让它帮你做一些情感上的决策，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警惕的。
0: 嗯，知道。

0: 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复盘了一下我闺女4岁半的一个小女孩跟豆包的这个聊天记录。我家闺女会问她很多问题，我发现豆包不是上来就回答问题，她每次都会吹几句彩虹屁，说小朋友你怎么会提出这么聪明的一个问题呢？你这个想法怎么这么好呢？哎呀，这个只有你才能想到吧，你可太棒了。然后她接着才会说答案。然后最近我也是感觉，我还问了一下，我说那你非常喜欢豆包还是喜欢一些别的，他说我当然喜欢豆包了，豆包好玩，豆包跟我他特别聊得好啊。我就想，原来这个东西真的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他会取悦你，让你喜欢他。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成熟的思维来看，你完全可以抵御他给你这个彩虹屁，一笑置之，其实也挺开心的。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唐奕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精彩的分享。谢谢唐老师。
1: 好的，谢谢大家。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惠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0: 义城农机扎根，麦田沃土，惠救粮食，丰收画卷。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6月1日，临汾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惠民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云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新春、王岩峰讲话。李云峰表示，这次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省委对临汾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临汾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相信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临汾市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接续推进临汾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新局面。李云峰说，我是2018年1月到临汾工作的，转眼间已过了8年多时间，回想过去3000多个日日夜夜能够在临汾这方发展的热土上干事创业，为增进平阳儿女福祉贡献绵薄之力，我感到非常高兴，也倍感荣耀。8年多来，我与全市干部群众一道，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找方向、找办法、找答案，坚持按照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跟着学、照着做、踏实干，探索提出了3个努力成为发展定位，持续抓好4种经济协同发展，初步构建起具有临汾特色、彰显比较优势的5+1类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开展6大专项行动，统筹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和城市双品质建设，打好打赢6大攻坚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收官13-5到奋进14-5，再到启航15-5，我们共同见证了临汾这座城市颜值、气质、价值、发展活力、动力、市域整体能级的跨越式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出来、拼出来、奋斗出来的。在临汾工作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宝贵、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我将始终铭记在心，今后一定继续关注临汾、关心临汾、支持临汾，继续为临汾的进步喝彩，为临汾的跃升点赞。衷心祝愿临汾明天更美好，临汾人民生活更幸福，爱临汾，迎未来。李新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衷心感谢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我将与广大干部群众一道，不忘初心，勤勉务实，担当奋进，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再接再厉，同心协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好，扎实推动临汾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绝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临汾人民的期待。李新春说，临汾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山河壮美，人文毓秀，矿产富集，土地肥沃，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是一片充满希望、大有可为的沃土。近年来，在以李云峰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全市上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指标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生态显著改善、新动能加速崛起的高质量转型态势。特别是煤焦钢铁退穿入股、数字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生态治理取得突破、民生与动能持续夯实，这些成绩的取得饱含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勤汗水

0: 也凝聚着李云峰同志的心血和智慧。李新春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刻，接任临汾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如磐。我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推动临汾从资源依赖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跃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一是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第一品格、第一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二是坚持树牢正确政绩观，紧抓发展第一要务，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多干为后人做铺垫、为未来蓄势能的实事好事，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全市人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三是坚守初心，为民办实事，全力提升民生福祉，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下大力气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营造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治党，营造干事创业环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认真履治党，营造干事创业环境，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牢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努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干事创业氛围，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五是坚持严格自律做表率，打造风清气正生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真抓实干赢得全市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岩峰表示，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书记，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将和班子其他成员一道，在以李新春同志为班长的市委坚强领导下，恪尽职守，戳力奋发，始终和市委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韧劲办好临汾的事情，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力以赴推动临汾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续写新辉煌。现职市级领导同志、正市级老同志和近三年退下来的副市级老同志、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县市区党政正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省驻市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茁壮成长。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童心烂漫欢度六一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通过趣味互动普及儿童健康知识，以妇幼之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贾小丽，
1: 此次活动围绕五健开展健康科普、才艺展示、免费义诊等系列活动，关注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在温暖阳光健康的环境中自信成长，全面发展。
0: 在霍州市霍东学校，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活动现场，师生们表演了腰鼓、舞蹈、快板、

0: 诗朗诵、合唱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以鲜活的文艺形式滋养童心、浸润心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霍州少年儿童心怀家国、向阳奋进的优良风貌。蒲县举办童心烛光行科创向未来六一活动，为广大青少年献上了一场集科技、艺术、互动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各类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机器人展示、编程创意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了蒲县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丰硕成果。在隰县第三小学，孩子们主动站上舞台，大胆展示自身特长，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充分展现出隰州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隰县第三小学学生刘家璇：
1: 和同年级小伙伴们一起排练，一起表演，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加油，集体过节的氛围特别热闹。
0: 在侯马市新田育婴幼儿园，欢声笑语阵阵，古韵先锋流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剪纸、做花模、缝香囊，在体验民间技艺中感知新田文化，在动手与游戏中爱上传统民俗。
2: 近日，翼城县唐兴镇封闭村的小麦试验田里迎来了参加晋冀联盟产业化赋能大会的种粮大户和农业客商代表，大家齐聚田间课堂，跟着专家看长势、学技术、解难题，让农技扎根麦田沃土，为小麦丰产丰收打好基础。在田埂边，一场以冀麦双擎、晋岭未来为主题的小麦单产提升实践课堂正火热开讲，农技专家带薪传授，从品种选择、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讲得透彻明白。理论课堂上，专家们的分享内容同样兼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分享。运城市万荣县利民农业有限公司经理谢来婷：
3: 通过这次来翼城学习，看到小麦宽展行种植比我们当地的等行距种植在小麦抗倒伏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回去之后我将把今天学到的小麦宽展行种植模式运用到我们当地，从而提高小麦在当地的抗倒性、抗逆性，提升小麦高产。
2: 翼城县素有晋南粮仓的美誉，近年来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基础上，当地积极推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晋冀联盟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业服务深度融合，不断解锁小麦玉米丰产密码。山西奥盛生态农业科技研究院院长赵和平：
4: 小麦单产提升，品种是核心，土壤是源头，管理是关键。这次呢，把示范田放在异常，就是希望能让大家直观看到优良品种和科学管理带来的效果，把先进的技术模式推广出去，通过品种加技术加管理的模式，破解当前种植业遇到的瓶颈问题。
0: 入汛以来，蒲县安泽紧盯早准备、实举措、快应急工作要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蒲县新水河河道岸边，巡河员仔细排查河道水质、水面漂浮垃圾、岸边杂物堆放及汛期水位上涨引发的边坡塌陷等隐患，认真记录巡查台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助处置，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清零。巡河员任娟娟：
5: 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排查隐患，清理垃圾，看着河水一天天清澈，河岸整洁，心里非常踏实，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一河清水。
0: 与此同时，蒲县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平台实行24小时值守，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依托自动监测站点与微信群校应机制，确保汛情快速传递，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蒲县还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防汛物资储备库进行规范化管理，帐篷、铁锹、编织袋、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充分满足汛期应急抢险、排涝救灾的实战需求，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

0: 物资保障。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防汛股股长张真真：
1: 围绕水库、淤堤坝、河道、山洪灾害、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完成了隐患排查整改，更新了责任人，并进行了公示，雨量监测设施也全部正常运行。我们将以防大汛、抗大灾的要求，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泽县举行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防御演练，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的原则，紧密结合辖区山洪灾害实际特点，现场模拟暴雨引发山洪、群众被困、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密切，有序开展险情预警、人员紧急撤离、受伤人员救护、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救灾物资发放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科目，完整还原了山洪灾害应急抢险全流程。通过实战化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各部门应急联动协调机制，有效提升了镇村干部和广大群众防汛避险、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请听资讯快报。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5月29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在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95岁高龄的退休老教师赵文台自60岁退休归乡起，便将半生热忱倾注于乡土文化传承。35个春秋风雨兼程，他以笔墨为犁，以诗词为种，在平凡的乡村沃土上深耕不辍，让书香诗意漫遍村落，将昔日民风淳朴不足的小村庄打造成为远近闻名、底蕴深厚的诗词之村。这份跨越35载的执着坚守，让文化之花在乡间绚烂绽放。农闲时节，赵文台老人的家中总是暖意融融，村民们自发围坐在一起，或请教诗词创作技巧，或分享新作心得，这样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村里的日常，化作小史村独有的亮丽文化风景。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霞：
3: 从那记事起，我就知道呀，我村里有一个会写诗的老师，就是赵老师。
0: 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党支部书记王远达：
4: 退休了以后，在村里就是，不断的搞创作、写小品。
0: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赵文台从三十讲台光荣退休回到家乡。彼时的村子邻里间常因琐事发生矛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赵文台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文化之力改变乡村乡貌。翼城县南塘乡小史村村民赵文台：
5: 只有从文学方面，只有从诗歌方面来改变这个风气，叫大家提高道德修养，提高文化素质，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0: 怀揣着这份初心，赵文台着手做起了两件关乎乡村文明的大事。第一件便是坚持创办村里的黑板报，他将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乡风文明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编写上去，把道理融入日常，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第二件事，他主动召集村里有文化基础的村民，无偿教授诗词写作、书法绘画，以文化熏陶滋养心灵，以文明力量凝聚乡情。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在赵文台30余年的坚守与带动下，小史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文化素养大幅提升，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 乡风民风持续向善向好。如今村里走出了

0: 70多位农民诗人，南塘乡依托这份文化底蕴，建起16个诗书画分会，让乡土文化遍地开花。小史村也先后荣获山西省诗词之村、省级平安村、全国法治建设示范村，文化名片愈发闪亮。记者手记，从三尺讲台玉桃里到乡村院落传文脉，从花甲之年到耄耋高龄，赵文台始终坚守文化初心，用一生时光在故土播撒文明种子，让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以一人之力兴一方文风，则一方乡民。赵文台用35年的执着与热爱，书写了退休老人扎根乡土、传承文化、助力乡村文明的动人篇章，让文化之光照亮了乡村振兴的前行之路。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

0: 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5: Hello， 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我们相互来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5: 没错啊，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0: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基因一些相关的讨论呢？
5: 你说的基因检测类的？
0: 哎，有几年基因检测特别火。
5: 嗯，
0: 其实呢，近这些年这基因检测它已经逐渐的市场化了，很多人呢纷纷尝鲜。
5: 嗯，
0: 市场上呢出现了各类基因监测产品，一些基因检测公司推出什么天才基因检测套餐啊，声称说通过唾液样本就能够预测儿童的智力上限。那你说我们真的能够用基因密码来破译人类的智慧密码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5: 那要想知道这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咱得先知道商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一般来说吧，如果你购买了一份基因检测智力的产品，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收到一份基因检测的套件。
0: 对，这个套件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试管、棉签，还有一些说明书，目的就是让你来采集自己的样本，也就是你的唾液。那采样呢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按照说明书的指引来进行操作，然后呢就可以将样本来送回实验室。
5: 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处理它，他们会使用提取试剂对口腔拭子当中的细胞进行处理，从而呢提取出其中的 DNA。 那接下来呢，使用基因检测试剂盒当中的预混 PCR 反应液对提取到的 DNA 样本进行扩增。这一步呢是基因检测的核心步骤，目的啊是放大与智商相关的特定基因片段，使其能够在检测当中被观察到。
0: 是，我们现在先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检测的，依据的是有哪些科学依据。首先一般来讲，这个商家呢他会选择多种和智商相关的基因来进行扩增，比如 COMT， 还有什么 MCPH1 基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这里在节目当中，反正可能大多数人像我一样都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专业术语，所以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简单来说一下这其中这两个，这个 COMT 基因呢，它是和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有关，这个区域和认知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而 MCPH1 这个基因呢，则是和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影响大脑体积和神经发展，这些基因的突变就可能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因此呢它们就成为了基因检测当中的关键目标。
5: PCR 扩增完成之后呢，使用荧光定量 PCR 仪对样本进行分析。
0: 嗯，
5: 根据判断呢，实验人员能够确定样本当中 COMT 和 MCPH1 它的基因的变异的类型，并得出一个基因的评分。
0: 嗯，
5: 最终呢，基因检测报告会综合样本的基因评分，给出关于智力遗传特性的分析。
0: 商家的这种方法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根据单个的基因预测性状，这

0: 操作其实比较简单的，突出一个字就是快。
1: 嗯，
0: 它主要呢就是依赖于 PCR 的扩增技术，针对特定基因的突变位点来进行检测。它的目标是通过 DNA 来分析，直接识别出目标基因是否存在特定变异，并且通过这种单基因分析来预测学习能力的潜在问题。
1: 那么问题来了，单个基因预测某方面的性状，这靠谱吗？
0: 可以肯定的说，朋友们，不靠谱。
1: 因为单个基因啊，往往只能影响智力的一小部分啊，是没有办法是完整的解释智力的差异的。那智力的形成呢，不仅仅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基因来控制，而是通过多个基因以及这些基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来决定的。
0: 我们还是以就是稍微熟悉一点的这个 COMT 为例啊， COMT 基因当中有高活性型还有低活性型等等。那研究发现呢，这个低活性型可能和较好的工作记忆表现相关。
1: 嗯，然而呢，根据2005年啊，他们的相关研究就表示说， COMT 的基因啊变异确实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需要高认知负荷的任务当中。然而呢，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并且主要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认知的负荷，在低负荷任务当中几乎没有差异。研究也表明了，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认知表现当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因此，这单一基因的影响并不足以全面解释某一个个体的认知能力，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商家会利用多基因检测法来评估，而不是单基因检测法。简单来说吧，就是研究人员已经找出了许多和智力相关的基因，就像是拼图块一样，每一个基因的影响呢就像是拼图块的大小和形状。那如果某个基因对智力的影响比较大，那就给它一个更大的分数，如果影响小就给它一个较小的分数，然后呢再把所有的基因的分数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分。就像是你拼好的智力图案啊，前面说的这个单基因，它的影响就像是只有一块拼图一样。
0: 哦，前面说的单基因一块拼图直接来判定某一个个体的智力情况，然后后面的这个多基因就相当于是每个不同的基因来判断不同领域的智力情况，然后来综合评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此听下来好像后者比前面这商家用的方法要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
1: 但事实证明呢，多基因检测预测智商的方法依然还是不靠谱的啊。
0: 嗯，
1: 就是2018年啊，有一个研究就表明了，说这个多基因评分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说这个研究啊，使用了来自于多个大型的智力相关的数据，并且整合了来自不同人群的基因型的数据，总样本量达到了28万人。
0: 那结果发现呢，多基因评分能够解释智力差异的大约是5%到10%。也就是说，通过基因评分，研究者能够预测个体在群体当中的智力差异的一小部分。其实这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解释力，意味着尽管有大量和智力相关的基因，但基因本身的贡献仍然很有限。
1: 这研究还表明了，大概是90%的智力差异不能通过多基因评分解释，这些差异很可能与环境因素，你比如说教育啊、家庭背景啊、社会经济状态啊等等是有关系的。这就强调了环境对智力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智力形成当中的重要性。那基因呢，可能为个体提供某种潜力啊，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啊，在智力的最终表现当中同样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还不是一家之言，类似的观点其实出现在

0: 还有研究发现，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因素啊，对于智力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来说啊，在这些家庭当中，智力差异主要由遗传决定。数据分析表明，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贡献高达 60% 到 70%， 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1: 那反观在低收入家庭当中，情况就不太相同了。研究显示呢，环境因素对智力的影响远远大于遗传因素。那么从当前这些所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那就是基因检测并不能够准确的来预测智商。即便你做了基因检测，收到了检测报告，也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你命运的判决书，而是应该把它视作是为你打开潜能的一个路线图，对不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基因检测，又或者参与过哪些有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认识。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没错啊。今天我们继续聊回到有关于基因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你可能会以为的一些身材缺陷。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中了基因彩票。其实我说到的这个标题啊，就有一种好像要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感觉。你可能了解了之后可能会有点爽歪歪，但是一定要认真听啊，就是有利有弊的。还是
2: 人类的审美仿佛在潜移默化当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你比如说筷子腿，你比如说蜂腰
1: 啊，
2: 你比如说蜜桃臀，比如说纸片人，
1: 对，他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闪耀在整个主流媒体审美当中，就仿佛能够获得越多，越能够求得上职，婚恋的敲门砖，给自己镀上一层金。所以多少人你就看吧，前仆后继的通过节食减肥、医美整形，给自己套进一个完美身材的标准当中去。
2: 但今天啊，这风水轮流转了。
1: 所以今天我们是走进科学吗？
2: 照你这么说倒也没错，毕竟啊，这有些我们所认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一种健康优势呢。
1: 比如说大腿粗，就这个话题前两天还和朋友讨论呢，说我腿粗，我立刻就反击他，你不知道吗？腿粗不容易得糖尿病。
2: 没错啊，你看这著名歌手霉霉在大腿在这方面的话题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她一改往日纤瘦的身板回归，不少娱乐报道啊，直指这霉霉从腿精变成了粗腿了，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挑战。
1: 有很多人90斤的上身，120斤的下身 ，S 码的上衣配 XL 码的裤子，主打就是一个女娲娘娘捏泥巴造人，随心所欲。
2: 可是，在医学上，我的老伙计们，这可不是困扰，而是宝藏啊！
1: 何出此言呢？
2: 你看，这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论文，分析了超过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结果发现大腿围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
1: 是的，而腿部脂肪含量太低的话，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就是会明显增加。
2: 以前不是说这脂肪不好吗？怎么现在还夸起来了呢？其实脂肪储存的地方大有讲究。
1: 对，当脂肪过多的长在了你的内脏里，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代谢紊乱，比如说影响到血糖、血脂、血压，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会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等疾病风险显著增加。咱的大腿粗，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啊，它贮藏脂肪的能力强大，把脂肪给它圈禁住，防止它跑去其他地方为非作歹。
2: 那也代谢好了，更重要的是呢，大腿的这个皮下脂肪啊，可以分泌多种的有益物质，帮助身体维持代谢健康，还能够对血糖代谢产生不小的益处，就比如说预防糖尿病的发展进程。
1: 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的血压更稳定。美国心脏协会的一项报告就是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和腿部脂肪百分比较低的人相比呢，腿部脂肪百分比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降低了61%。
2: 朋友们，大腿围要是没有大于60厘米，真没啥操心的必要啊。
1: 哎呀，被别人诟病的这个大腿其实是在默默守护着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它还在默默的帮助你延年益寿呢。
2: 那除了大腿之外呢，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屁股大啊，人类高质量美臀
1: 啊，有一个审美的谜题。小动物的屁股大那就是可爱无敌，你看那个小狗狗，那人类的屁股大怎么就变成罪无可恕了呢？
2: 是时候打破审美霸凌了啊，这屁股呀可是渡劫专用的功德屁垫。
1: 为啥这么说？因为屁股大死亡风险更低。有研究啊，2020年9月的时候呢， BMJ 也就是刚刚张小白所提到的那份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啊，它的一个简称，人家的研究就证明了说，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10%，而且在这种关联性当中，在女性当中比男性要更为显著。
2: 哎，那除此之外呢，针对中国8771例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臀围较大的患者代谢综合征，如高血压、高血脂风险较低。 说人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正常体重组当中啊，这个臀围增加与更优的血脂和血压指标是相关的。
1: 嗯，而结合这个腿粗和屁股大，那就不得不引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身材优势——梨形身材。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腰围除以臀围得到的比值，女性低于0.8，男性呢低于0.95，那么恭喜你，老天爷可能将追着要给你喂饭了。
2: 是大病防御氪金 buff 启动啊！除了心脏病、脑中风，科学家还发现梨形身材的人呢，这个肝病、肾病的风险也更低。
1: 还有内脏脂肪绝缘体，因为大部分脂肪堆在屁股、大腿、定点扶贫，那避免脂肪在心、肝、脾、肾、肺啊这些地方作恶多端，所以大家谁懂啊？本来可能以为自己是天选倒霉蛋，其实呢，这波血赚解囤的根本不是脂肪，那是姐的养老金啊。
2: 还有一个常被认为是缺陷的，那就是小肚子。
1: 哎呀，那是真的，每个女生都很在意呢。
2: 可是小肚子啊，是护体的金钟罩啊。
1: 嗯，
2: 从早年的 A4 腰到反手摸腰，再到现在的漫画腰，人类对于丰腰的追求仿佛是越来越极致了。
1: 但其实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小肚子，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果你也有焦虑，其实不妨了解一下。你从网上看那种各种比较瘦瘦的美人，除了那种就是马甲线非常非常清晰的，你会发现她吸气是一马平川，放松之后那是如山川一般绵延不绝。
2: 你看吧，这小蛮腰和双层救生圈那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1: 嗯，
2: 其实呢，适当的肉肉啊，能够增加缓冲，保护内脏，帮助你减少骨折。如果一点肉都没有，可要考虑自己是不是体质过低了，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等等健康的风险。
1: 跟大家说一个标准数据啊，一般女性呢腰围小于85，男性的腰围小于90就不用太担心，肉嘟嘟的也很漂亮，也很帅气的。
2: 你看看那美神维纳斯，人家不也有小肚子吗？我也有小肚子啊，这45入是不是就是我等于美神降临呢？
1: 你说的是我吧？
2: 我。
1: 哎，我觉得大家说到这儿，探讨到这个环节，相信已经自信不少了。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个温馨提示啊，您正在使用的身体版本已经持续运行了好几个十年，且无重大故障，建议继续保持你的自信权限。
2: 是的啊，那好看是我们定义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还是科学的从这种基因的方面来了解了解科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基因彩票吗？或者有哪些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

0: 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的基因这话题，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呀，说这基因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7: 嗯，
6: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感慨了，你说我这个子我要是能再高点，长到1.8米，那我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7: 哎呀，一直以来这高那都是主流审美里金光闪闪自带 buff 般的存在。
6: 那可不是吗？
7: 对，能够理解你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这高啊是求职时候的加分项，婚恋市场上那是敲门砖，谁看谁喜欢。相比之下好像小个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6: 男生们啊，永远对于1.8米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之的执着
7: 向往。
6: 对，就是好像这个少那么2公分就不行了啊。
7: 哎呀，你这还是跟1.8米比呢。相比之下，很多的小个子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身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要遭受很多的不公。我曾经在网上有看到过有朋友这样的控诉，就上学的时候食堂打饭那就像打仗，时刻都得注意防着人，以免被这饭盘攻击脸、手肘倒到头。这军训的时候呢，参加团队协作，自己也总是需要垫脚的那一个。
6: 哎，好不容易熬到了工作，又要忍受一波办公室工学椅的霸凌啊，这个个子小的可能脚都挨不着地儿。
7: 嗯，还有现在有好多人脸识别，你像我们食堂那人脸识别的高度，我就觉得它不是给我设计的，我每次都得踮脚踮脚踮脚。
6: 怎么说呢，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7: 至于挤地铁的时候，总有人会在我们头顶上玩手机，这个嘎吱窝好像是要和我们的鼻胃线来齐平。哎，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谁让人家个高呢？
6: 谁让在身高差面前，那些小个子仿佛就是萤火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仿佛生来就该自荐行贿，唯一能做到的只有靠内增高强垫5厘米来弥补原罪。
7: 哎，但现在不一样啊，朋友们，情况变了。当众多的科学家发起对于人类高个正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宣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0: 那就是个子小可能是一种健康优势。
1: 在一项研究当中，2185万人群的样本就发现，个子小的人可能更长寿，这还真不是胡诌啊。从审美上来看，你看这男性1.74米，女性1.58米，这个头别说在欧洲了，哪怕是在亚洲，放到人均男性身高1.8米，女性1.6米的互联网上，也会被喊作是一声哎，小矮个。
0: 但是在医学健康领域，那人家可就厉害了。2021年7月，当时发表在某医学杂志期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身高啊，并非是越高越好，男性1.74米，女性1.58米，恰恰死亡风险最低。
1: 这样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早先啊，一项跟踪了8000多名美国日裔男性40多年的调查发现，身高与死亡率呈正相关的。
0: 而且越是80岁往后，这小个子的长寿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
1: 更别说是生物人类学的学者，曾经对意大利著名长寿村萨丁岛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岛上100岁老人多数个头都不高。
0: 对，以1866年到1915年间出生的退伍士兵为例啊，身材矮小的士兵和高大的士兵在7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小个子比高个子预估多活2年。
1: 更多数据表明，小个子人群的寿命啊，通常比高个子人群更长。这些结果都不得不让科学家们一再感叹，小个子的体内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长寿基因。
0: 当然了，这长寿呢，必然是有原因的。现有的研究就发现，小个子活得久，主要是和更不容易得各种大病有关。那首先第一件事，那就是防癌。
1: 一项囊括了瑞典550多万人，跟踪时间最长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男女，长得越高，这患癌风险就越大。
0: 对，而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项目则显示说呢，身高和患癌风险简直就是直线关系。
1: 女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患癌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
0: 那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说，跟小个子相比，高个子随身高增加的患癌风险包括有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癌、白血病等等。
1: 那相反呢，在普通的身高1.6米以下的南美厄瓜多尔南部地区啊，这科学家们意外的就发现他们很少得癌症。
0: 对，而且动物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小型犬患癌风险普遍要比大型犬要更低。
1: 嗯，这或许啊，就是因为小个子有一些利于他们的生物学的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端粒缩短较少，房颤发生率较低，心脏的泵血的效率较高， DNA 损伤较少，血栓风险较低，左室肥厚发生率较低等等。
0: 咱就挑几个说，就说这个心脏泵血效率吧，这个子小的人心脏离各个器官都会更近一些，这输送血液和养分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这就像是给自己穿了一双疾步之靴，保证了身体里各个器官的营养代谢，帮助你去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嗯，总有这年轻的朋友就会放出狂言啊，说宁要短暂的精彩，不要健康的晚年啊。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太年轻了，活得没病没灾的啊。只有深入了解过小个子生理机制的研究者才会感慨说，这个子小的好处还真的是很多呀。
0: 提示大家，这不仅大病更少，而且还能够巧妙的来躲避腰痛。有一项针对美国82万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循证确认了 BMI 和身高和腰痛之间的关系。这个头最高的组别是1.81米到2.1米，还有个头最低的组别是1.3米到1.68米。这两个组相比呢，男生出现腰痛的概率高了43.8%，女生则高了22.4%。
1: 这种腰痛的差异啊，在女性身上也是显得更明显一些。研究表明，同样是一开始没有任何腰痛问题的女性，身高超过1.7米的人呢，在11年后得了慢性腰痛的概率比1.6米的人是大约高了20%。
0: 嗯，是的，而且呢，小个子真的可以称之为是防腰痛体质了。就是小个子他重心也更低呀，所以更不容易摔跤。即便是偶尔一个没有维持好平衡，给他摔飞出去了，但是因为小个子他动能更小，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更大，那摔倒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冲击力。
1: 没错啊，这小个子们才不是一无是处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小个子的优势。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这基因呢，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的。不难发现，有很多认知和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是相违背的哈。
0: 要不说呢，这浓缩的都是精华，咱小个子小归小，身体素质可是开了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关于基因的奥秘的探讨，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分享给我们你的更多故事啊，也欢迎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基因的这些展现。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吧。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是的，聊到基因，很多人呢就容易把它和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去挂钩。现在大家经常讲说，养娃就像买彩票，全看运气好不好。大致意思说，娃到底咋样，老天爷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奖项，咱们当爹妈的就接受事实，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么说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到现在这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
1: 嗯，所以吐槽归吐槽啊，大家平常该鸡娃的鸡娃，该内卷的还在内卷。不过还真有人以此为话题啊，就写了本书，这书名叫做《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平》。
0: 是的，作者呢叫做凯瑟琳·佩奇·哈登，可能有朋友看过他的这本书。他呢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观点。那用通俗的话来翻译过来说，就是虽然总是说人生而平等，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先天差异所造成的。
1: 这所谓的先天差异啊，被作者总结成了两点，一个是投胎，就是孩子的出生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社会阶层、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现在总提到的起跑线。而另外一张呢，就是所谓的基因彩票，它会影响孩子的智力、长相、身高。现在谈到教育公平，我们总会想到前一点啊，看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但是基因方面的差距很少会有人意识到啊。
0: 嗯，那作者哈登呢，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信，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我们的个人轨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1: 我看到有不少人评价说这本书啊，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鸡娃是没有用的。
0: 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宿命论呢？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啃完这本书，可能发现作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关于遗传吧，这父母双学霸生娃是学渣，除了均值回归还因为啥呢？
0: 说实话，因为这书里有大量的遗传学专业词汇，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挺头疼的，但头疼归头疼，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鲜概念，嗯，比较值得当父母的去了解。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多基因指数，咱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他重新解释了为啥下一代不如我的这个问题。
1: 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双方个都高，那么他们的身高基因好，孩子就一定高。
0: 嗯，
1: 事实上呢，决定孩子身高的不是一个基因就能够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个基因，这就叫多基因指数。
0: 那即便是身高这种遗传率高达80%的特征，相关的基因啊也多达10万个，里面这每一个相关的基因它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那累加起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 所以哪怕父母身高基因都好啊，10万个基因到孩子身体里经过重新的分配，这变异组合再表现出来，可能就和大家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这种多基因指数的分布规律它是呈正态分布的，就是靠近中间均值的人少，往往最低分最高分两个极端的人呢会越来越少。
1: 嗯，我们就拿美国著名的 NBA 运动员肖恩·布拉德利来举例吧。他是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足足有2米29，要比世界上99.999%的人啊都要高。
0: 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让他在篮球场上比别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1: 但是这种先天优势是怎么获得的呢？
0: 首先他父母本身就很高，换句话讲说他基因彩票池底子好，哪怕就是普通票数值也会相对更高。
1: 其次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肖恩运气很好，在决定身高的多个基因当中，他都幸运地遗传了高个子的基因。
0: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父母双学霸生出来的娃是学渣，纯粹是娃遗传的基因相关基因当中好的那方面，哎，凑巧中奖少一点儿。
1: 还有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相似却又大不相同，也是这个原因。
0: 嗯，每一对父母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有70万亿之多，这还是没有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之下。那孩子们成为这70万亿基因组合当中的任意哪一种，搭在什么样的出场配置，全看天意。
1: 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是普通家长学霸孩子组合，这叫祖坟冒青烟儿啊，这高学历爸妈学渣孩子组合，这叫智商均值回归。

0: 其实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言啊，这纯纯的就是看运气和玄学。
1: 哎，关于教育啊，基因对于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为了方便研究这个课题吧，这科学家们也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多基因指数。
0: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孩子身上他和教育有关的所有的基因变数都累加在一起，算出一个数值。其实刚初次了解这个内容还挺吃惊的，因为教育多基因指数它不仅涉及智力，还有很多的非认知能力，比如说坚毅呀、成长型的思维呀、求知欲呀、掌握取向啊、自我概念呀。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这些主要是靠后天来塑造，结果呢其实也有60%的遗传率。
1: 那么这个教育多基因指数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科学家们做过很多次的实验，结论都大差不差。你比如说白人退休老人当中，教育多基因指数高的人，财富平均比指数低的人多出25%。
0: 对，现在大家总是强调环境啊、资源啊、条件呀、这些外在因素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那很少人注意到先天基因造成的差距，它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另外一大因素，而且是靠人力很难改变的。
1: 嗯，还是那句话呀，天赋决定上限，环境决定下限，你很难判断基因和环境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更大。
0: 他们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彼此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是，作为父母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有一个对撒贝宁的访谈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嗯，
1: 他说老天给他最宝贵的记忆就是照相机记忆，看完一本书他就能把书的排版、照片的位置都能够记住。
0: 哎，这是他的特质，但是可能大多数的父母都应该尽早的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孩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他和那些开挂的人去相比，更不要一味的要强调努力。
1: 没什么效果不说，关键是孩子很容易被挫败感裹挟着，痛苦不堪，还这个破坏亲子关系，是吧？
0: 对，而且就像这本书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幸运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该被鄙视，基因它本来没有优劣之分，那些优秀的孩子只是比较幸运，恰好拥有了社会选拔机制青睐的能力，仅此而已。
1: 无论孩子的起点在哪儿，只要父母能给予及时的赞美，充分的肯定，让孩子体会到成就感，他就能够更愿意进行下一步。
0: 是的，生活当中可以多给孩子们一些正反馈，尽力的去提供，这样对于孩子来讲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另外学会因地制宜也很重要，其实养孩子他就跟养植物一样，天生的属性就各不相同，有的可能就像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有的呢可能就像鲜花注定香飘满园，还有的孩子他就像是可爱的小草莓，它看着不起眼，但是能够让人甜到心里。
1: 这成功没有标准啊，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该强求每一棵植物都长成参天大树，对吧？把目光呢放在孩子的优点上，在他们的长处上多发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赛道，这或许是比盲目努力更有效的路径。
0: 是的，还有一点是发自内心，真的是鸡娃不如鸡自己，用尽全力，坦然接受，放平心态，说不定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是，或许有一天孩子还可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呢。
0: 是的，这里便是为您正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单说这一天李继吉啊，他问这郭宗韬说，大军已经平了蜀国，侍中您看何时班师为好？郭宗韬想了想， 成都虽然说已经占领，蜀国已经灭了，但是川中许多的地方尚有叛乱者。臣已经派了人员等分路讨伐，待川中完全平定之后班师不迟。不过侍中乃是我朝重臣，皇帝依仗侍中如同依仗山岳，侍中不欲早早班师，怕朝廷也不愿侍中久在这偏远之乡吧。李继吉啊，不冷不热的说完了这一番话，我宗桃啊顿时这心中就是咯噔一下一惊啊。听这话音，是怕我拥兵在外拒蜀不归呀、啊。圣旨下，外面一声啊报传，太监向延嗣捧着圣旨进来。李继吉跟郭宗桃赶忙跪下接旨，向延嗣展开宣读，原来是李存勖命令班师。接了圣旨之后，向延续向这个李继吉、郭宗涛见礼，三个人落了座。李继吉啊问这向延嗣，你从这个洛阳来，一路上辛苦了，刚才我们还议论班师之事，朝中的情况怎么样？紧接着又对郭宗涛说，侍中看看如何怎么办。郭宗涛一听，臣请稍缓旬日，旬日就是十天，待平定全川之后立即班师，好吧。郭宗涛走了之后，向延嗣向这个李继吉说，皇帝得知蜀人请留郭世忠于这个蜀中之事很不放心呢。没等啊李继吉说话，李从喜就说了，殿下太子也，但是在这个蜀中丝毫无权呢、啊、尽诸军将校无不是郭世忠的党羽，皇太子如只身寄于虎口之中啊，一旦有变，那还了得，连我们也活不成了。哎，说完了这老小愣哭了。向延嗣在成都啊其实没待多长，只待了两天，期间李从喜跟这个吕之由又偷偷的跟他密议，把郭宗涛劝李继吉日后除掉宦官这个话，添枝加叶这么一说啊，向延嗣也咬牙切齿的大骂郭宗涛。您别忘了，他也是太监，三个老公凑在一起，好得了吗？这个李存勖自从收到了李继吉奏上的蜀人请留郭宗涛镇蜀的表彰之后，他这心里啊就窝着火。郭宗涛要干什么？想拥兵自立吗？他如此得这个蜀人之心，日后还不得又出第二个蜀国呀？所以说他就派向延嗣入川，催促这个郭宗涛赶紧的班师。向延嗣回到了洛阳，先勾串了宦官这些个唱戏的，而后见这个刘皇后，危言耸听的说这个李继吉啊如何的身处险境。刘皇后一听可就急了，向延嗣见了李存勖又大说郭宗涛在蜀专权，二心已漏，还说什么呢？陛下看看蜀中送来的真货有多少，还不就是这么一点点吗？奴婢在成都已经探明，大量财货都入了老郭之手，他已经有黄金万两，白银四十万两啊，钱一百万闽呢，明码那一千多匹呢，东西都归了他，陛下当然所得无几了。哎呦，李存勖一听啊，气得脸都白了，说这是刘皇后，嚎啕着大哭啊，从后宫来见，拉着李存勖啊，又顿足捶胸啊，快杀了郭宗涛吧，不然蜀地不但归了他呀，我儿也必然丧身于僻壤啊，我的天儿哎！好，跑这哭丧来了。在一旁的向延嗣景进这阵也赶忙就说，太子命在危中，陛下快下命断吧。李存勖一拍龙书案，传召速调北都太原留守孟知祥入京。这个孟知祥从这个太原赶到洛阳之后，李存勖就拜他为西川节度使，火速入川。 孟知祥临行的时候，李存勖对他说呀，朕以蜀地为以清，勿负朕意。朕闻郭宗涛心怀异志，请入川后为朕诛之。啊！孟知祥一听大吃一惊，臣知郭宗涛乃是国之功臣，他未必有二心吧。臣到成都之后访查清楚，如果说他心怀异志，臣把他解回京都，听从陛下发落如何？是这李存勖想了想，也好，咱书要简言，孟知祥从这个洛阳出发之后，刘皇后又与这个李存勖商议杀郭宗涛的事情。李存勖犹犹豫豫，至今所得郭宗涛有意志的都是传闻，虚实未知，万一错杀了功臣也不好。刘皇后一见李存勖这只又犹豫，于是亲自下诏派人急送成都，命令李继吉斩郭宗涛。李继吉在这个成都先得到孟知祥入川为节度使的事情之后啊，于是下令准备班师了。班师令刚下，刘皇后的使臣就到了，把皇后诏啊给了李继吉一看。李继吉这是也有点犹豫不决了，没有皇帝的诏书，只凭皇后回头就杀了郭宗涛，这玩意儿合适吗？李从喜一听啊哭了，殿下，皇后召到成都之事是瞒不了人的，万一郭宗涛知道了先下手作乱，殿下你的性命就不保了。那怎么杀他？速召他来，以班师之事他不会生疑的，他一进宫伏兵一出就把他杀了。那好吧，赶快准备。郭宗涛得到了李继吉命令他议事之招啊，就赶紧到蜀宫来了。入宫之后听说李继吉在勤政楼上等着见他，

与郭宗韬素有勾结，陛下可不能留了他。李存勖于是派人把朱有谦的一家子也杀了。李存勖又命人宦官跟这些个唱戏的伶人四下打探有没有为郭宗韬、朱有谦抱屈的文武将官。宦官伶人乘机大报私怨，说这个官啊同情郭宗韬，说那个将与郭朱是一党，于是被这郭朱一事牵连上的人呢全都被处死了。说这阵正好是同光四年的春天，闹得人心惶惶，群情震悚，再加上近年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外府库空啊，军饷不支，银枪孝节军本来啊这是得宠的将士一贯的骄横，如今军饷竟然没了，于是带头啊闹事不休。李存勖只听啊景进等人的密报，哪里晓得将领大臣到了这阵人人怀惧，老百姓卖儿贴妇，这些个情况他不知道，也就啊带着后宫为什么宦官伶人寻欢作乐到一绝等地打猎，连日啊不回这个宫中理事。早春是寒冷的，又下了一夜的大雪，天明才停，一绝山到处铺上了一片银白。李存勖兴致勃勃的一大早就率领着兵啊骑着马离了行营进山打猎，他的马正在驰聘在茫茫的雪野上，突然马失前蹄，险些把他从鞍子上扔下来。众马一看，原来啊雪里头埋着几具饿死的死尸，他气愤的命人把伴他马的死尸抛到一旁继续牵驰。一上午痛快的狩猎，李存勖感到浑身的筋骨啊都松快，肚子也觉得饿了，他带着侍从们找到了一座小村子，村子里啊静悄悄的，连狗的叫声都没有。李存勖到了一座破祠堂进行休息，他对侍从们说，此处是一座荒村吗？侍从们随声就说，是荒村，要不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随从的士兵们开始做饭，找不到柴火不要紧，有房啊，拆了房烧这个木料啊。不知道啊这阵从哪爬出一个瘸腿老汉，一手撑着地，一手高举过头摇着，老爷们不能采访啊，村子里面人啊都逃出去都逃荒了，回来还得住啊。说这阵士兵们连理都不理，反而拆得更欢了。老汉凄苦的围在一个破墙的旮旯哭了，用破烂不堪的脑袖子不断的进行抹泪，饮烟熊熊，烧烤着猎物肉香弥漫。饱餐了一顿野味之后，李存勖率人马走了，一堆堆的原木还在烧着，火在风中蔓延开了，荒村变成了一片的火海。十来天的游猎之后，李存勖回到了洛阳城，宰相窦鲁阁呢就率领着百官来迎他，陛下，军中粮饷尽缺，各地漕粮一到就被士兵们给抢了，请陛下把内府钱拿出来充当军费。李存勖一听一皱眉，内府钱在皇后掌握着，真可擅动，要动也需跟皇后商议。这阵早有这个宦官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刘皇后，刘皇后气冲冲的命人拿出三个银盆还有他的装具，装具啊就是化妆用的，到了前殿指着银盆对群臣说，人人都说宫中有积蓄，实话告诉你，就这么点东西，再找啊就是我这个活人了，你们怎么着打算要什么你们都拿去吧。群臣到这阵谁敢支持，窦鲁阁呀惶惶恐恐，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率领群臣啊退下殿去。哈哈哈哈哈哈！李存勖拍手大笑，还是皇后有办法，这娘们行，不然的话他们还在此啊纠缠呢。刘皇后得意洋洋的命人端着银盆回了后宫了，说这事伶人景进进殿向李存勖密报，臣的耳目才得民间谣传。

传说郭宗涛、朱有谦死的冤枉，又说李嗣源是大仁大义，当作天子。嗯，李存勖一听啊，愣磕磕的，直了眼了，好半天没说话。陛下，洛阳的银枪军中，军卒们传谣啊，传得最厉害。这阵儿警禁的压低了声音，陛下不可不防。李存勖啊，走了几步，你派人去镇着，密令都御侯朱守殷监视李嗣源的行动。遵旨。警禁啊，出了殿之后，李存勖啊，这心里头疑云翻滚。李嗣源是太祖的义子，又久握兵权，兵卒们跟老百姓的谣言不可掉以轻心呢。他猛然就看见殿外有人啊，这阵走过来了，于是就问谁啊？这阵清军指挥使郭从谦，就是郭门高啊。这阵他进来了，是末将，你干什么了？末将今日当值，所以在殿下走动。嗯，去吧。是，慢。朕久闻你以叔父称郭宗涛，朕今既诛了郭宗涛，你打算如何呀？郭从谦一听啊，赶忙跪下，臣本是伶人，蒙陛下提为指挥使，敢不誓死效忠陛下吗？前日称郭宗涛为叔父，不过是因为同姓之故，戏称罢了。李存勖一听啊，这才笑了，你不要负了朕就是，去吧。郭从谦呢，从这个店里出来，那脊梁的汗都把那个内衣湿透了。没过几天，一个急报，可把这个李存勖啊惊呆了。魏州军乱，杀了监军荣立大将赵在礼为魏博留后，他当即传召啊，命令归德节度使袁兴钦督兵马大军去讨伐这个魏州。因为魏州城啊太坚牢，袁兴钦呢久攻不下。河南尹刘后义父张全义上书推荐李嗣源统镇镇州兵啊去攻打魏州。李存勖本来对这个李嗣源已经起了戒心了，此时想到昔日名将多已亡故，只有李嗣源在，而且李嗣源还兼着藩汉马步军的总管中书令，也只好派他去平息魏州之乱，于是下诏命李嗣源讨魏州。自从这个李存勖派宦官呢监督诸镇兵起，李嗣源啊就深感不安。他虽然说握兵权在外，也怕宦官凌人在这个李存勖耳旁啊进谗言，郭宗涛、朱有谦无故被杀，又使李嗣源忧心更重。单说这一天，都御侯朱守殷夜间求见，说是有要事密报。李嗣源呢把他叫到内室，何事？皇帝信谗言，命令末将监视令公啊。李嗣源啊一听这个，只惊得张口结舌，一把拉住朱守殷的手，共将何以行事？令公你放心，我若心不向着令公，也就不来密禀了。李嗣源十分感动的拉着朱守殷坐到了身旁，叹了口气，哎，如今主上不明，任用奸小猜疑功臣，枉杀大将，河南灾荒，民不聊生，军饷不足，士兵离心，主上仍然日日游乐不已，国事全非，如何是好啊？末将有心腹之言，愿向令公一图，公请讲。以目下形势看，大乱必发，令公应早做远图啊。是这。到这阵儿，李嗣源有点犹豫，不过他们俩窃窃而谈，一直谈到了深夜。不久诏书下，李嗣源点镇州兵杀向魏州城。三月初六，李嗣源迎于这个魏州城西南郊。初七呢，他下令全军准备初八黎明的时候攻城。不料初七夜里军中大乱，乱兵啊冲到李嗣源的大帐。李嗣源从梦中惊醒啊，怎么着，你们打算反吗？士兵们就说，我等不是要反，而是怕死。怕死？怕死你们不敢攻打魏州吗？不是，听说皇上派了袁兴钦
宫位的时候有诏书说呀、啊，宫。

下魏州之后，把河北的兵啊全部坑杀，以免再有作乱者。我等既然随攻攻下这个魏州，但是也是难逃一死。那你们打算何为？请令公啊，你称帝吧，为河北军民之主。这如何使得呀？说这阵乱兵们用刀围住李嗣源的，这阵有人就说了。李令公，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请令公与魏州联合起来，一起杀向洛阳。就这么着，李嗣源呢被这个乱兵劫持，到了魏州城下。城里的这个赵在礼啊，闻报，开城把李嗣源接进来。到了这个帅府之后，赵在礼跪下了。河北诸镇都是令公属下魏州兵乱，师出无奈。却给令公招致麻烦，我等愿听令公之命。李嗣源到这人一抖楞手，但是也没办法，只好说：如此甚好，要局大事须有兵力，我必须先回营安顿军心呢。赵在礼于是又把李嗣源送出了魏州。回到这个营里头，天已经大亮，李嗣源一面下令士兵不得任情胡为，本帅自有处置，一方面召集众将紧急会议。大将石敬瑭就说：成大业在于果断，而败于犹豫。令公既入魏州，袁兴钦人马就在城南，岂能不知啊？袁兴钦必然要向主上报称令公与叛军相结，到那阵主上岂能不问令公之罪？更况且于今将士一心辅佐令公，请令公不要再犹豫，应该先发兵取开封，占据要地，则中原可得也。就在这阵，突击指挥使康义成也说：主上无道，军民怒怨，令公听从将士之言则生，如果仍然忠于主上，那是必死。大家伙这阵纷纷大呼啊，请李嗣源称帝。哎，李嗣源长叹一声，使一致辞，只好依从诸公了。但称帝一事尚且不易，就这么着，他于是命令中门使安重悔发布这个檄文，邀集河北诸镇前来会师。后来啊，他这才知道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安重悔安排的。李嗣源的檄文一出啊，齐州防御使王彦球、泰宁节度使段宁、贝州刺史房之温、奉化军马军使指挥使安审通到这阵纷纷来投，一时军威大振。袁兴钦闻变，急忙退守魏州，派人兼程赶赴洛阳上报李嗣源与魏州勾连，已经反叛。说现在李存勖闻听李嗣源反了，又惊又恨的下诏亲征啊，于这个3月19日从洛阳出发，21日抵达了汜水关。说这阵李嗣源已经命令石敬瑭为先锋向河南挺进，26日进了这个开封。26日当天奉了李存勖旨意为这个先锋来攻李嗣源的大将姚彦温呢，率领先锋军骑兵3000归顺了李嗣源。李存勖闻报啊，失神丧气了，他叹了口气，完了完了完了，将士之心已经判真矣。他下令回师，在这个回师的路上，25000人马竟然跑了10000多呀。3月29日晚，他回到了这个洛阳，洛阳城里，到这阵早已人心大乱。张全义因为保举李嗣源攻这个魏州，到这阵一听李嗣源反了，连怕带吓，一命呜呼啊。守卫皇宫的郭从谦一直就提心吊胆，怕李存勖说他与郭宗涛是一党，抓个机会把他给杀了。说此时啊，郭从谦一见李存勖大势已去，拿出啊资财来收买了部下的士兵，哭着对士兵们说：主上恨魏州兵变，你我都是魏州银枪军旧人，此番主上拜跪，说要把我等全部坑杀。就这么一来呀，晋军啊人人自危，皆有反叛之意了。
4月初一的

0: 上午，李存勖正在吃饭呢，突然就听见宫门一阵大乱，他扔下筷子，奔到了柱前，抽出了挂在上边的宝剑，率领着殿外亲兵到外面一看，这阵只见呢，无数的兵卒挥刀舞枪，呐喊着冲向了宫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0: 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4月初1，这个李存勖啊，正在这吃饭呢，突然呢，宫门一阵大乱呢。到这阵，他拔出了宝剑，率领着殿外的亲军，到了外边一看呢，可了不得，只见无数的兵卒啊，挥舞着刀枪啊，呐喊着冲入了宫中。原来啊，郭从谦已经带着亲信的兵卒反了，宫里的禁卫、宦官、宫人听到了这些个呐喊之声啊。轰然的做鸟兽散，全跑了。帮着李存勖拼死迎战的叛兵的只有啊10几个宿卫军校，这些人都是太原时的旧兵。郭从谦指挥着200多人围攻李存勖等，李存勖怒吼着挥动宝剑，在这个叛兵当中左右冲杀，身被重伤了，还杀死了数10人，要说也够能的。郭从谦跳到了高处，开弓搭箭，嗖的一箭射向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拼死血战，冷不防啊，这是个冷箭飞过来，整中面门，疼得他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说这阵宫外的袁兴钦等将领们已经闻声，引来兵救。郭从谦呢，这阵率人仓皇可就逃跑了。李存勖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将校殿下的吴房的下面。一头啊可就摔倒了，他身边只剩下3-4个人，他挣扎坐了起来，把脸上的剑呢拔下来，噗的一声，这血溅满脸呢，快快快拿水来，真渴死了。李存勖大叫一声啊，这个吴房啊是唐朝时候设立，是专门啊养这个鹰啊养犬的，供皇帝打猎时候或者平时啊玩的。说这阵营房当中有一个还没有吓跑的伶人叫善友，一见这个情景赶忙跑向后宫。到这阵后宫啊也乱了套了，宦官宫女跑了一大半，刘皇后闻乱正忙着让这个宫人们给他打点包裹准备逃跑。这阵善友来报皇上中箭，危在旦夕，急着要水喝。刘皇后先是一愣，而后说他知道了，当即命令宦官端着一碗的奶酪，随着这个善友啊到了这个吴房去了。他仍旧怎么样慌慌乱乱的指挥工人收拾珍宝，他都没去。宦官跟善友到了李存勖的面前，这阵李存勖已经昏昏带毙了。宦官呢把这个奶酪送到李存勖嘴边，他咕嘟咕嘟可就喝下去了。喝完了奶酪呢，没有片刻的功夫，他这头啊往旁边一垂， 怎么意思？死了呗。终年42岁，几个亲兵大哭一场也就散了。这位死皇帝身边啊，只有一个善友。善友听见外面乱声啊是越来越大呀，于是就把坊中的乐器敛了一堆儿，把这个李存勖啊尸体放在乐器堆上，点起火来。郭从谦呢，咱们再说说这郭从谦吧。这郭从谦逃跑了之后，为什么这个宫里宫外还是喊杀连天的？原来啊，城里的各营的兵卒啊，文乱到了这阵也都起哄了，全都趁乱裹乱的在城里大闹去。他们闯入了官府私宅，一通的抢劫烧杀，洛阳城在雪中火中啊颤抖着。咱们再说这个袁兴钦从这个魏州退下来，随同着李存勖回到了洛阳。文乱引兵入宫，也不知这皇帝跑哪去了，正在宫中寻找。这个刘皇后带着背着包袱抱着箱子侍从们从后宫出来，他一见袁兴钦就说：将军，主上已崩，快保着我去太原。说这阵李存勖的几个弟兄也赶入了宫来，袁兴钦就保着刘皇后还有这些个王爷，率领着700多名骑兵先放火一把烧了这个嘉庆殿，而后一起奔出了洛阳城。公元926年4月初一，洛阳兵乱。过去来说封建王朝啊，你在哪儿建都，您看建首都不是好吗？繁华呀，经济呀，政治中心。哎，可是有一节，你别出乱。出了这个乱子，首当其冲的就是这首都。李存勖死了，初三的李嗣源入洛阳，住到了自己的私地，下令禁止士兵乱抢乱掠。安重悔呢，已然下令斩了几个抢掠不休的这个兵士，乱兵的胡作非为，这才被弹压下去。朱守殷奉令入宫，一面派兵守住宫门，一面亲自带人寻找李存勖的尸体。在这个营房伶人呢善友的指引下，他从这个乐器的灰烬当中捡出了已经烧成焦骨的李存勖的遗骸，找人呢找棺椁盛殓。他来到了这个李嗣源的府邸，向李嗣源禀报了此事。李嗣源呢以袖擦泪，对这朱守殷说：先帝一世英雄竟然逝于灵棺之手。哎，这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宰相窦鲁阁率领百官求见。李嗣源于是就带着朱守殷来迎接。文武百官进来之后，窦鲁阁恭敬的呈上一签，李嗣源接过一看，原来是群僚劝进。他顿时容颜的卑而肃的对窦鲁阁说：相公，我奉先帝诏讨伐魏州叛军，不幸被曲部威逼，这才西向洛阳，本意要面君自陈呢，并请君策之奸小，今相公率诸公以国家相让，我不能答应，我要等把先帝灵柩奉安山陵之后扔回河北为国守边，请诸公静候皇太子继吉归来继位吧。说这阵儿，窦鲁阁刚想说什么，李嗣源冲他一摆手：请姑勿要敷衍。那意思你别再说了，恭敬恕得二妃尚在宫中，务必要好生奉养。朱守殷呢，恭敬恕得二妃尚在宫中，务必要好生奉养。朱守殷呢遵命而去。他刚走，安重悔派人把袁兴钦押来。原来袁兴钦率领着700骑兵保护着刘皇后还有朱皇子逃出洛阳，向太原奔去，才过黄河，700骑兵啊就跑的只剩下20-30人了。到了平陆县的时候，身边只剩7-8个了。他们歇息在一个小村子里，被这个地方的官兵给发现，结果仓皇逃走。袁兴钦呢马失前蹄摔下马来，还跌折了这个大腿。刘皇后啊跑了，袁兴钦被抓住送回了洛阳。李嗣源问袁兴钦：我什么时候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干嘛负我呢？袁兴钦瞪着眼反问：先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先负先帝呢？李嗣源被问的这个脸一红一白呀，到了这人一挥手推出去杀。杀了袁兴钦，李嗣源

猛然想到李存勖的弟弟们都跑了，必定要奔太原，他急忙命令翰林学士冯道带他修书送往太原，交给太原北都巡检李彦超，让李彦超守住太原。忙到了晚间呢，窦鲁阁又率百官前来，李嗣源心里也是高兴的，他盼着窦鲁阁再来，但是表面上他装糊涂。相公率领诸公有何事复来呀？窦鲁阁就说了，先帝宾天，国中无主，请令公监国。大家伙这阵一起跪拜，请令公行监国事，以安天下人之心。监国就是摄政，李嗣源心里明白，这是继位的第一步，哎，我挡的就是这个。但是他假装无可奈何之情啊，诸公一再如此，为了维系天下，我监国还是可以的。这阵文武大臣这才起立，李嗣源既然做了这个监国，当然就不住在自己府里。四月初八，他迁入兴圣宫，开始下令，不称令而称为教。大臣们称他也不叫令公，而称殿下了。大臣们见他的时候，如同啊见皇上一般的进行排班。掌管宫内诸事的宣德使从后宫还剩下1000来个宫人当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300多，献给李嗣源。李嗣源还假装不高兴呢，嗔怪他呀，哎，要他们何用？这阵儿宣徽使就说了，宫中许多的职务需要有人掌管呢。李嗣源就说了，宫中职官应该找一些个懂啊这个旧事的人，他们懂什么，你可以选一些个年老的旧工人啊，哎，留下来把这些个年纪轻轻的全部的放回家吧。等处理完了宫女，李嗣源啊下轿任命安重轨为这个枢密使，掌管大权。李嗣源呢又命令各地访求啊先帝时候的诸王李存勖的弟弟们还有子侄们呢。经过数天的寻找，李存勖的弟弟通王李存阙、雅王李存济被从民间啊给找到了。安重轨呢令人把他们俩秘密的给处死了。李存勖的弟弟薛王李存礼还有李存勖的几个小儿子，经过这个访查得知，在这个遭乱当中啊生死难测，李存勖的另外两个弟弟沈王李存渥、荣王李存霸跑到了太原，都被这李彦超给杀了。只有这个愚王李存美因为得了这个偏瘫病住在了太原，幸免一死。说这些个情况安从悔啊报告给李嗣源之后啊，李嗣源放心了，李存勖的弟弟儿子子侄不在了，他称帝继位啊，哎，也就安稳了。不过皇太子李继吉还带兵在外，从四川东归未返，留着他在这玩意儿是大祸患。季吉现在何处？李嗣源问这安重轨，他率兵东归途中听说先帝遇事，洛阳兵乱，就没有敢再进，于今驻军在了兴平。这个兴平是哪儿？就是现在陕西咸阳以西渭水之北，不能放他东归，可以命令石敬瑭为陕州留后，阻其东进。这个陕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陕县，是李继吉啊从这个兴平直接归洛阳的要路。安重轨一听，如果他绕道从北边回来怎么办？臣之意再派一将守住河中，河中啊就是现在的山西荣济，堵住他从北面绕行的道路。那就命令我儿李从珂为这个河中留后。是。李嗣源这阵沾着胡须低头想了一会儿，祖荣使孔谦为了取媚于这个先帝，大肆的侵略军民，克扣军饷，征赋税，其罪大甚，可以传令令其罪斩之。还有先帝任用宦官做监军去监视各道首帅，使其诸藩镇心怀恐惧，必生反心，可传我命了，诸道斩所有在他部队当中的监军以及其他的宦官。是。咱书要简言，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咱们再说说这李继吉。李继吉啊率领着从这个蜀啊东归的唐军，在这个兴平得知石敬瑭还有李从珂钳制住了东入河南的路途之后，急忙引兵退到了武功。他在这个帐里

想到父亲的死，弟弟的亡，天下归了别人就哭啊！你说到了这日可怎么办呢？他前无路，退无门，孤军困在了武功了。将士们每一天都有逃跑的，连身边的这个心腹宦官吕之由啊，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他哭的都呆傻了，木头似的坐在了帐中了。监军李从协了进了帐了，眯着放射阴冷目光的这个眼望着李继吉，殿下打算怎么办呢？我方寸已乱，什么主意也没有了。殿下刚才得报李嗣源已经命令西都长安的人马阻住了渭水渡口，桥上的浮桥都被他们烧了。哈哈，这么一来向西退那也退不成了，这支人马已经陷入了绝地，殿下大势已去，你也该为自己想一个保全部下的良策呀。哎呀，李继吉啊大哭，涕泪交流，我只有自尽了，那就请殿下快些吧。哎呀，苍天哪！恕要简言，李继吉哭了一阵，伏在床上，你叫人意思我吧，那意思你累死我。李从熙怎么样？向外一招手，感情有准备。他带来人，这是跑进帐里，按住李继吉，用绳子把李继吉啊真勒死了。李从熙领着这支人马降了石敬瑭，他本想啊图一个立功得赏，结果被石敬瑭的部将给杀了。咱们再说这个刘皇后，就这娘们逃到了太原，她就削发为尼，削发为尼啊，可不是吗？想落一个安享天年。没多久，她正在这佛堂念经呢，李嗣源派来人闯进来，也把她给勒死。就这么着，李存勖一家子，哎，差不多全部被啊斩除了。四月十六啊，李嗣源命令大臣们商量什么继位之事啊。四月二十日，李嗣源身穿丧服，百官一律缟素，在李存勖的灵柩前，李嗣源行了太子在这个父皇灵前的柩前继位之礼，正式宣布继承堂帝位。这礼一行完，李嗣源就脱去丧服，穿上衮冕，接受册书，还有这个玉玺，百官也立即换上吉服，扬尘舞蹈，山呼万岁。李存勖入葬之后，庙号为庄宗，历史上就称李存勖为后唐庄宗。李嗣源继位之后，因为他目不识书啊，四方每天上来的奏章都由这个安重悔啊读给他听。这位安重悔啊，虽然说啊机智有谋，但是在这个读书识字上也是啊稀里马虎。他就对这李嗣源说，臣只是凭着一颗丹心来侍奉陛下，这知书通文上臣实在是不行，请选文学之臣吧。那意思我不灵啊，我连这个完小都没毕业，您干脆得找一个大一点的，你至少得找个初中毕业的。李嗣源于是就选了翰林学士冯道，这些个人家做了端明殿学士，负责啊掌管文墨之事。你看这倒不错，当皇上的俩眼不识字，睁眼瞎。李嗣源继位的消息传到这个契丹的时候，契丹国案皇帝耶律阿保机正在灭了渤海国后啊班师路上。这个契丹呢，他是生活在这个黄河，就是西辽河一带，那是啊黄河上游一带的古老民族，世世代代呢以这个游牧为生。唐朝末年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啊做了契丹的天皇帝，他的妻子萧平做了帝皇后。这对夫妻都是能冲锋陷阵的，能运筹帷幄的一对英雄夫妻。在他们俩的治理下，契丹强盛起来。他们在这个黄水岸边建立了林皇府，定为都城，大兴土木，建宫室佛寺，发展农业，招纳从这个幽州等地迁入北方的汉人。他们呢重用这个汉族的士人，士人哪个士？就士兵的士，说个白话吧，就是知识分子，学习啊汉人的制度。他们经过多次的征伐，统一了辽河流域广大地区。阿保机啊几次的攻略这个代北以及幽州，有南下中原之意。天复年间，李克用为了讨这

0: 这朱全宗啊，也曾经与这个阿保机会盟在这个云州，云州就是现在的大同，想借助啊契丹的兵力。朱全宗呢建立梁朝之后，也注意到北方这支啊强大的军队以及啊这个强大的国家，派使臣与之结好。阿保机虽然说深深意识到自己是藩人，但是他面对中原却毫无自卑之意，他有一个坚定自信的概念。什么概念？我是中国人。他继帝位不久，曾经问群臣，自古有社稷者都要祭奉一位神圣，你们说契丹当奉哪一位？这阵许多大臣都说应该啊奉佛。他的长子耶律培啊就说了，当奉孔子。这阵啊他笑了，佛不是我中国圣人，孔子才是我中国圣人，当祭孔子。契丹族自己也认为是炎帝的子孙，是这个鲜卑的这个后裔。李嗣源反了这个魏州，李存勖被害于啊这个洛阳的时候，阿保机啊正好统帅着大军，一举灭了位于松花江以南东临日本海的渤海国，改渤海故地为这个东丹国，册耶律培呢为这个东丹王，建立朝廷。阿保机为什么把长子封在东丹国呢？这是很用心计的。阿保机很喜欢耶律培呀，有这个心呐、啊，日后传位给阿保机。但是皇后萧平啊总嫌这个耶律培啊只知读书，过于文弱，他很喜欢二儿子耶律德光，有心计而知兵善战的耶律德光就被任命为大元帅，控制兵权，又得到萧皇后的支持，耶律培自然斗不过他呀。耶律阿保机呢自己啊知道年事已高，也明白萧皇后的权力几乎与自己旗鼓相当啊，他怕日后耶律培在国中无位，这才建立了东丹国，封耶律培为王，这也是为了耶律培的将来所做的精心的安排。哪料到他把耶律培留在了东丹，自己缓缓搬师的时候，德系啊渤海就地出现了叛乱，他搬师缓慢，就怕他一旦撤离东丹国，东丹国内有变。如今真的有变了，他就驻兵于啊班师路上，准备协助耶律培平息叛乱。萧平见机会来了，于是借口帮着东丹军队平叛为名，派耶律德光率领精兵占据东丹国。阿保机就发现坏了，我中了这娘们之计了，急召耶律德光回师，耶律德光却故意的迟迟不收兵。阿保机感到自己为长子的苦心安排全部落空了，又急又气，可就生了一场大病。萧平引兵继续西归，行到了扶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昌图县境内，阿保机猝然死去。萧后啊于是就趁机招这个耶律培赶紧奔丧，把这个耶律培啊软禁了，并且对忠于阿保机的许多大臣还有各部酋长说，你们思念先帝吗？大家伙一听，受先帝之恩怎能不思念？萧平一听，好，既然思念先帝就应该去见先帝。大伙一听，哎呀哈，感情这句挡着我们。这阵萧后下令把这些个人全部杀了，就这么一来，契丹的军政大权操于萧平一人之手。萧平把东丹王耶律培带回了临皇府，就决定废长立幼，他命令耶律培跟耶律德光兄弟俩骑马立在这个帐殿前，对群臣说道，我的两个儿子我都爱，但是立世君只能立一个，我拿不定主意，你们从他二人当中选一个就可以嗣位了，选中谁呀、啊、就去为谁执缰，那意思来马坠镫啊。此时文武重臣岂不知萧皇后的心思，他们纷纷地走到了耶律德光的马前，为耶律德光执缰。萧平一看，看来众怨难违，就立德光为帝吧。耶律培有苦难言，有怨难说，忍气吞声而已。耶律德光继位之后，尊萧平为应天皇太后，军国大事都得先请示萧太后而行。萧太后呢，留心左右文武，凡是脚下横暴者，于是命人拉到 木叶山阿宝鸡的母亲先杀死他，说这是让他们给这个阿宝鸡传话去。被派去给这个阿宝鸡传话的先先后后有多少人？200多人。最后又该派一个姓赵的去传话了。这位姓赵的躺在地上抱住大树，死活不愿意去。萧太后一看，你本来就是先帝亲近的人，你为何不去呀？没成想啊，这个姓赵的说了一句话，要论与先帝亲近的人，首先要数太后了，您跟他最亲近的，应该啊，要去的话，您是先行一步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

0: 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

0: 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1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两年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余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其中1941年冬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5万余人。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配合日伪军夹击八路军，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侧面反映这一历史的影片就是《斗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斗牛》的故事。《斗牛》这部影片曾经入围了2009年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在2009年第46届台湾金马奖评选中一举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剪辑等7项提名。黄渤凭借出色的表演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头奶牛的故事。为了演好这部影片，黄渤甚至穿破了37双鞋。影片中有黄渤和闫妮两位顶级笑将的出演，谁都以为这是一个喜剧片，其实影片虽然笑点很多，但依然是一个很残酷的悲剧。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队八路军来到沂蒙山区的堡垒村马木池，随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捐赠的奶牛。常年生活在山中的村民从没见过这种黑白相间、奶量充足的牛，他们倍感惊奇。不久，日军船高部队逼近，八路军紧急撤退，临行前将奶牛托付给村民喂养，此后就产生了保护奶牛的诸多故事。影片用倒叙的手法将人性的丑恶、动物的善良被活灵活现刻画出来。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日本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
2: 这都多少日子了，不走啊这牛。
3: 哎呦，真能下奶啊，这个牛啊比咱人还金贵。
4: 嗯，就是这牛一年下来最多产几个月的呢，不敢一直挤多了，挤多了它会生病的。
1: 这时叫九的小寡妇拿着一个大海碗跑了出来，闫妮饰演九。
5: 八路军同志，给我抢一碗奶。
6: 完了，没有办法。
4: 行，别惹着孩子，不在这点。
2: 滚呐！你吃，他能吃？
7: 不懂，日不足不成器，庄里无人，都外行成妖啊！
2: 不是你是个外行人，你咋不懂事呢？啊，啥主意？人家八路上下就靠这点奶营养。
5: 可你十三叔不让我这个外行的人活了，我也是一个大姑娘，千百里地嫁到你们这儿容易吗？
2: 你寡妇家的少多嘴，再说。
7: 不是也，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夫在行，人神共愤，人神共愤啊！
8: 你先给我
2: 在行，你知道吗？
5: 你放屁！你老婆也不姓牛，你老婆也是个外姓人，就等着你老婆把你克死了去！
9: 少说一句，
5: 在这儿，你老头都不让我管你，谁管你？
9: 你们哥，就这娘们一看，这不舔舌头。要是您的舌头看，就像那奶牛似的。摸过你们奶子吗？这么大了，不拿出来。也吹吧，你一来小的，你没摸过你。哎，要不这样，你要敢摸，我就把我这个脸墙的望远镜给你看看。哎，
10: 看清了，
9: 你望远我得给你看。
1: 日本鬼子的飞机横空而过，大家纷纷将粮食藏起来，把牛牵到了屋里。但因为鬼子要进村，所以根据地的同志不得不转移，就把奶牛托付给村里一位村民收养。这一天，村里出了一个主意，大家都来抓豆子，谁要是能抓到红豆，就由谁来养。九儿帮牛二抓豆子，没想到真的抓到了红豆。于是大伙儿决定把这头牛就交给牛二收养。
7: 按了手印儿，就是借了脑袋。
9: 来来，
7: 牛二今天、哎、
2: 老祖啊，
7: 不行
2: 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呀，
2: 全都按照天意的来。行，
9: 干不了，
2: 咱牛吧，
9: 干不了。
2: 咱村吧，就你这一条牛了，每次鬼子扫荡，他都能躲着过去，也不知他藏哪里。
7: 俺知道，哎，他娘了个倔的吧。他在后山挖了个灯大的洞，专门藏牛的。哎，要不是俺大爷，谁都不知道。
2: 我说了，咱村里吧，他自不成学，
7: 就他养一群羊的羊的事儿嘛。你看，
2: 好不少，但咋的人家？
7: 恁大爷
2: 是吧？
7: 不是俺大爷，
2: 名声了不得。
5: 你敢不行？现在大家都要为革命牺牲一下。实在说，就他
2: 牺牲了吗？啊，那就
9: 你说了不行，不行，你走开。
2: 你快点！哎呀，你快点！
9: 俺不冲啊，你这
2: 快点！快点！
5: 不行吗？三叔没有牛二进的，三叔来怎样？
7: 少爷，
9: 师弟，
7: 俺看先找个男人把你给养了吧。
2: 行，那咱就按老祖的意思办了哈。牛二养牛，村上做主，就把九姑娘嫁给他了哈。
5: 你还会啥呢？这养牛和嫁人有啥关系呢？现在婚姻都自助了，
7: 这只是个定，俺说了算，就这么办了。
5: 别嫁
7: 人，我不，
5: 我就不。上天不明，我还有爷爷辈呢，我要明媒正娶。
7: 爷爷的爷爷，俺就是天命。
2: 我说你这个小寡妇家，你还想嫁谁？过来，
9: 你个小娘
2: 牛，小娘牛。

0: 他的面前。看来命中注定牛二要把奶牛负责到底。这一天晚上，牛二被奶牛的叫声弄得焦头烂额，决定冒险去救他。但奶牛非常不配合，一阵折腾害得牛二差点被鬼子杀害。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了牛二，也救了奶牛。奶牛回到牛二家，牛二生气地不给奶牛吃饲料，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
1: 今天是吃香喝辣，今天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得你这么大的干。来来来来，我吃会儿吧。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还是当八路军啊？但是这一下来该吃吃该喝喝哈，什么都不用怕。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个八路牛啊，八路牛得有个八路牛的样子吧。你八路讲就人人拼得懂，牛跟牛就不用拼懂了。
2: 到庄户人家就给人吃点粗粮啊，吃点庄户饭。小花啊，这没一个这个
1: 不敢倒多了。
2: 哎呀，你看出来了，
1: 哼，怎么长的这么大的？
2: 什么？你看，让我养你喝点喝点奶还不行啊？跟猪一样，全石头。你再撵我，我你撵活了我，我这半袋子酒量我也给小伙吃了。
1: 摸不进酒，我还摸不进你呢。就摸下怎么了？摸了怎么了？还不想摸了？就摸了怎么了？
0: 喂！牛二正在偷着虐待奶牛，酒偷偷跑了过来。劈头盖脸冲着牛二就是一顿臭揍。牛二的行为引起了村里人的公愤，而告密的九却在一旁看牛二的笑话。
3: 哎，我吃的老少爷们都出来了，
4: 咱村出了大事了。
2: 哎呀，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3: 你准备干事吧。拿着捆粮食追的他的贺家牛，饿了个八路牛啊！哪里没跑了？还跑了？还跑了？没跑了？他怎么个大事？我的牛死呀！老丁的玩意儿还敢讹那奶牛的奶子？哎，要是他不娘，除了八路，谁也还能不娘？
0: 后来，牛二和奶牛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1: 喂，你啥？你不能走啊！
2: 上哪去了？你不能走就别回来。
1: 这个玩意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不要你这个牛脸了！你是，我是你，我这撞石头一头我撞死他。咱好意思在这站着？所以说以后好好的啊，我说什么听什么，好好给我下子奶，是不是？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对不对？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的。
0: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由于奶牛产奶过多，过于劳累，生病了。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趁牛二找药的时候，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牛二听到奶牛的叫声，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用意，连忙往回跑。郎中正要用刀向牛鼻子刺去的时候，受了惊吓的牛突然乱蹦起来。这一次的刺牛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得逞，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到了晚上又偷偷行动了。
5: 这是个好东西，这是肉汉子，在那

0: 没想到他们踩到了鬼子埋下的地雷，狗剩和二强都给炸死了。
1: 哎，这块肚子呢，这都给炸死了，没咋的呀，这男子汉的死人，
2: 你个鳖孙，男人不会是想吃你的牛，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两名弟兄我杀了你。
1: 哎哎哎，还有一个，哎，这快走吧！这总比汗有了，那别再想三想四想弄俺那头牛了，那进不来。这离理想换换土匪也得搁了，别在这等死了，快走吧！这总比汗有了，不是我买的，我也不知道买在哪了。这快走吧！老总，你愣着干什么？赶快走！
2: 你骗人！
1: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2: 你就是骗人！

0: 目睹这一切的牛二感到非常的恐慌，想带奶牛离开这个村子。就在这时，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子，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牛二抱着奶牛痛哭，村里的村民差不多都死光了。在山坡上，牛二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九儿，九儿高高举起的手露出了那个牛二送给他的银镯子。几年过去了，终于八路军从山底路过，牛二兴奋地冲了过去，准备把奶牛还给他。
1: 八路，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老乡，跟上，都跟上，快点！
2: 牛奶，我拿去，快点，走，咬不动，
1: 啊！
2: 是，
1: 快点，
2: 刷个十两钱回来，咱都六七年了，都。
1: 就是个啥？对不？啊！
2: 这个哪辆？
1: 老乡，我们是人民队伍，不拿群众一针线。
3: 谢谢你了啊！
2: 啊，嘿，你等啊！
1: 对，老乡，还有啥事？
2: 那个，你以前哈牛拿的时候歇了，陪人家穿裤，俺一个人就在个山上养了，还有个这个。
1: 老乡，你说这苏人帮队长我不认得。
2: 啊，
1: 但是俺这是个作战部队，不能收留牛。是这啊。我替苏队长做决定，把这个牛都给你了，你看行不
2: 行？牛你不看个出啊？
1: 啥？
2: 你得给那看个出出呗。
1: 啊，手指印
2: 啊！
1: 行，给个手指印啊！你看这样得行？
2: 啊，
4: 快点
2: 啊！
1: 走。
2: 啊，哎，
1: 有啥事？
2: 那个，你俺、跟那个牛啊，俺就以后就在山上，俺高低不下来了，俺、啊。你不好那个给俺留个字什么的。
1: 啥？
2: 啊，就是那个分上的那个碑字啊。
0: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碑字牛二之墓小心地收藏着，从此和奶牛安逸地在山上生活着。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斗牛的故事》，这是在2009年9月上映的影片。那么据说呢，黄渤为了演好牛二这个角色，在拍摄过程中真是没少吃苦头。导演为了

让奶牛去舔黄渤的头，在他头上撒了地瓜汁儿，但牛吃草是连根拔起，对黄渤的头发也没有嘴下留情，一口咬下去，黄渤疼得呲牙咧嘴。那么影片中我们也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但谈到用奶牛来做主演，导演显得很郁闷，因为在挑选奶牛的时候，他们先在几个奶牛场选了七头，最后呢，因为有的脾气不好，就淘汰了四头。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那一头，其实是由三头奶牛去扮演的，可就是这三头也都有牛脾气，所以为了把影片拍好，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那么黄渤呢，更是把自己谈恋爱时候的耐心都用上了，天天喂牛吃草喝水，培养感情，这才把牛奶奶们都哄高兴了。有一场在悬崖边的戏，奶牛主动把头伸到黄渤身上，左蹭右蹭的撒娇。管虎说，那场戏纯粹是这奶牛对黄渤的自发感情，任何手段都没用。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吃在临门，
1: 来来，大家入菜了啊，
2: 试试。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肉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个那个
6: 一名黄茂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音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分。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下午好，我是浩东。
0: 这个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哈。今天我们的开播有点不太一样，平日里都是我们两个哈。
1: 对。
0: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重量嘉宾先就邀请到直播间哈、从开始就跟大家去做介绍和了解。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标题，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了。
1: 这周就高考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高考家长的一些考前心理。就是如果大家正在经历着，或者说你就是高考生的家长，有一些心理的，比如说小九九、小焦虑，是吧？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啊，关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有考生的家长都要放平心态哈，跟孩子共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次经历。这样去说可能会减少一些大家的这个心理的提前焦虑。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知远心理创始人林汾是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小苗啊，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苗。开心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0: 是，上次我们是谈到了这个张雪机
2: 车
0: 是吧，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人对于这个内心的坚韧性是如何去培养创造的，以及人生的经历。今天我们主要去聊一聊高考考前家长们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在最近的这个比如说有朋友的咨询啊，或者是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
2: 因为一到了考前，除了战场上的孩子们很紧张，其实背后的这个后援团的家长们也是在很慌乱的这种状态里面。我们对孩子就是那种我们又期待又紧张，然后很希望孩子发挥好，又怕自己哪一点做不到说不到，影响了孩子的发挥。
0: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再去回过想，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嘛，然后再回过头想，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比孩子更紧张一些，可能会觉得孩子非常重要的这几天考试，然后呢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三年的一个总结。
2: 对，
0: 但对于家长来说，好像所有的三年的所有的总结就要在这三天当中很集中的去发挥出来，
2: 就完全把结果呈现出来。
0: 所以呢这三天家长就格外的要操心这个要操心那个，是吧？担心很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小苗啊，我们很亲切的听小苗，是不是？好，这样更能够拉近大家的距离去聊一聊。而且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更深入的更贴近的去说一些，不再跟大家讲一些比较高深的，可能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当中会经常刷到一些什么心灵鸡汤类型的
2: 理论呀。
0: 我们好好的去跟大家剖一剖，这件事发生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去做，是吧？
2: 对，
0: 我们去分享一些一听就懂马上能够用而且有效的一些考前的心理陪伴，对吧？
2: 对。
0: 那其实有好多种情况，我们三个先来回想回想自己高考前的那些或者是高考当下，
2: 对，
0: 比如说注意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心理的变化，或者爸爸妈妈心理变化，以及同学们的变化。
1: 就我先说哈，就其实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某一门科目可能是你这个比较拿分的科目，对，就是学的比较好的科目，
0: 就是平常那个是成绩里面最好的。
1: 对。然后呢，我当时学的时候，我就数学学的比较好嘛，但是第一次数学的那个发挥呢就不是很好，我就觉得会影响到后面的心情。
2: 对，
1: 后面就会很紧张。
2: 对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比较擅长的科目，其实有那么一两道题，可能真的是没有很熟悉，就是很多题型是没有见到过的，就会很紧张啊。
0: 对，
1: 会有一些变化。
0: 就是作为孩子的考生的
2: 这
0: 个心理，
1: 对，
0: 有没有当时就关注过爸爸妈妈？
1: 对，他们
0: 会没有一些变化？
1: 主要他们在安排，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否会在考场门口等待，对吧？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孙老师，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考场门口等待，会对孩子的心理压力会造成一些影响吗？其实 这个也想就是来问一问。
2: 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因人而异，有一些孩子他比较高敏感，就是他情感需求比较高，你等着他陪伴他，他非常紧张的考试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你，然后他就会觉得心里很安全很踏实。就像你刚才说，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数学是我的强势学科，但是数学这一科我并没有发挥得很好，然后我走出考场以后，我没有一下捕捉到爸爸妈妈，我就马上心里觉得很失落很慌。而且有的孩子是会那种，就是你看在考场门口，就是家长们是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孩子的微表情，孩子也在小心翼翼地看父母的反应，就是真的是因为一到了这种大考面前，大家都是绷着一根弦儿，都是非常紧，所以今天我就是给大家带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心理陪伴的落地的方法，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围绕一个字，就是稳。
0: 哎，也就是说家长要稳，
2: 对对，我们先要稳定下来，因为可能我和曹静会比较像啊，就是女孩子其实是在情绪上会比较敏感一些，
3: 对对对，是的啊，男生可能会更大大咧咧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听我老公说的时候，他就说他同考场他那个高中同学嘛，考试的时候他都已经走进校门了，这个是他爸爸后来讲给他的，说就。全这个考场所有人都进去了，然后他已经就骑那个车子往回家走的路上，就看到了他的同学正慢慢悠悠的前往考场，然后当下就觉得哎，这个心态哈，
3: 真好啊。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仅仅是限于他考前的心态，是他平时这个人，
2: 他就是一个比较，
0: 为什么呢？就是他后来，就是我们后来不是毕业工作以后就在一起有聚餐或什么的时候，往往他都是我们那个都已经到达他还没有就位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对于这个时间首先概念上有一点点稍微的欠缺，其次他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到了就可以，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这种心态，
2: 我去做就行，我不那么执着于最后的结果，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受影响。但是女生，我们常常不是说女生到高中或者初中阶段，因为女生可能比男生会更早了解或者是更敏感一些，所以家长们就会很关注，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怎么样了，就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服装啊，造型啊，是吧，发型，爸爸妈妈都会有担忧，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女生学习的成绩等等啊，就会涉及这样。那既然提到稳字，它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讲，首先是心态稳，第二个是状态稳，保障稳，还有就是节奏稳，我们会拆开给大家分别去讲我们具体如何去做。
0: 好的，那首先先说第一个，就是心态稳。
2: 对，
0: 这个心态稳从心理学上是怎么去定义的？那怎样去做到心态稳呢？
2: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个熟悉的画面啊，就是你小的时候，你有一天回到家，你隐约感觉这个家里面气氛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问爸爸或者妈妈今天家里怎么了，他们都会说没事儿。
0: 哎，是，
2: 其实我们小孩子是能很敏锐地捕捉到环境里面这些情绪的变化，就是大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会比较有感觉。
0: 哎，对，我家孩子就是每天中午放学他都会感觉他都会看我的表情，他就会问我妈妈你今天开心吗，然后我说还好啊，他说你是不是不太舒服，不太累了，或者是不开心啊，就是可能他就属于那个敏感型的孩子。
2: 因为我们大人可能习惯于说哎，你只要安心学习就行，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但是你只要有一份情绪产生在这个家的这个场域里面，孩子们一定会敏锐的捕捉到，所以说家长的心态稳是孩子最稳最稳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0: 是的，是的，
2: 不是那种就是自欺欺人那种啊，我很好我很好，其实心里已经千军万马已经慌乱的不得了，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自我调试这个心态，
0: 那

0: 其实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哎，就是说到这个不要给孩子压力，很多家长就会说，就是尤其是跟自己的什么闺蜜或者其他家长交流，或者跟这个老师交流的时候，啊，可能老师就会说，你看孩子最近有点敏感，你不要给他有压力啊。家长说，我没有给他压力啊，
1: 我没说呀。
0: 对，哎，
1: 我没有说出来，好像我们觉得只有说出来的，表达出来的才是压力。但如果你心里明明有，你这个东西藏不住，就是你明明对他的成绩非常的担忧，对他的状态非常的着急，你不说，但是在你的言行举止语气状态里面他都有体现。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是非常敏锐，因为咱们都当过孩子，其实你回到那个场景里面你是可以回想起来的。
0: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总会想，我以后要有了孩子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他。是吗？就是不是会有就是自己很反感的爸妈做的一种事情，或者是一种行为，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然后说我以后当爸爸妈妈我绝对不这样。
1: 对对。
0: 但是呢，等我们当了爸爸妈妈，然后你就会想，哎，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姥姥姥爷就是这样对我的，爷爷奶奶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能就是不同的阶段我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就来缓解一些呢？有些家长就说，那我就不自觉的，其实我真的不想给他压力，但是可能不自觉的无形中就在言行举止当中带出来了，
1: 控制不住。因为毕竟高考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是决定人生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
0: 对，
1: 就是他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孩子整个人生的这个旅程中，他考什么样的学校、分数、专业，可能对他未来的方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很难在这种大事面前说，我就能啊完全心
0: 无
1: 止水，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考什么样都可以。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调整。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身孩子在大考之前，他的情绪就比较敏感。就是孩子们的情绪他本身就处在比较敏感的状态，他就会对你的一些语言呀表达呀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就非常考验我们家长，因为其实从现在开始到考试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我们今天提供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改一改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打破那种灾难化的思维，因为我们做父母其实很容易有这种心态。就比如说孩子有一个什么习惯不好，我就会觉得他这样还了得，他如果长大了这样，如果他以后这样，他步入社会这样会怎么怎么样，就会把一个很小的事情放大到他的人生，整个放大到他的人生上去，
0: 就可能就连一个不吃蔬菜，你可能都会联想到
1: 对
0: 他以后身体会
2: 营养不好呀，个子长不高呀，就在同龄人里面就会啊，你以后会自卑呀。
0: 哎，对对对，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经常说，不吃菜就长不高个子，找不下婆家。
0: 哎，的确，我要这样回想，我还经常会跟孩子说，你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要不然你以后长痘痘啊，变丑啊什么的。然后不是喜欢吃甜的东西，就会说吃甜是会变丑，会变黑哦，
1: 皮肤会不好呀。
0: 哎，就会做一些预想哈，
1: 就会把我们有时候有，因为咱作为家长，就是对孩子真的是全心全意，所以你的关注点就很容易在他容易失误的地方。就他好的地方你就觉得他就应该这么好，
0: 哎，
1: 但是对他一些做不到的地方你就觉得这个做不到可怎么办，
0: 就是优点往往就变小了，
1: 一带而过，
0: 然后缺点往往就会放大。
1: 对，
0: 是吧？不足你就会放大。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认知重构里面大家要正确的对待，因为我们作为家长其实都经历过高考，都知道就是高考它虽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不决定一切。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更多的是要带着祝福的心态去相信孩子。
0: 其实你要换一种想法，其实他比你更紧张，他更在意，因为他是那个亲历者。就算你在投入100%，你也是他旁边那个旁观者。
1: 是，
0: 是吧？
1: 就是我们用很通俗的话讲，满打满就是这一周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念头快速的转念，把这种焦虑转化成一种对孩子的祝福。
0: 哎，
1: 就我与其担心他，我不如说我从心底里面，我一有心里着急，我马上就按住我的胸口说，我就祝福我的孩子，他肯定能正常发挥，稳定发挥，
0: 在心里有正面的想法，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好的结果，是吧？
1: 咱就是哎，把它说出来念出来，你马上那个焦虑的那个感觉就会释放一些。
0: 那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第二个就是这个情感隔离。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就习惯的替孩子承担压力，就他就会觉得说，哎呦，你看孩子这段时间。

0: 复习这么紧张，
1: 嗯
0: 呀，这要是考不好，
1: 嗯，
0: 这可咋办呀，是吧？
1: 哎，
0: 然后甚至就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如果我的孩子考不好，那证明比如说我这三年的陪读时光就是非常失败的，
1: 嗯，
0: 他就会把这种转嫁给孩子说，你可要好好学啊，
1: 嗯，他会觉得你浪费了我你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
0: 对，就是如果你考不好，那就证明我的人生也是失败的，
1: 嗯，对，往往就会转嫁，
0: 就是把这个就会绑定在一起，
2: 情感绑架，
1: 对，
0: 就是他不会绑架孩子，但是他 不放过自己。就他会
1: 首先是他自己很不舒服，
0: 嗯，对，嗯，他会心里面就一遍一遍的拿孩子的成绩去考量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对，
0: 有时候说不出来，但是隐隐的总有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你在家长这个位置，嗯，你就做家长能做的，
0: 对，就
1: 是
0: 我们把自己该做的都去做到，尽心尽力，然后完全的用爱去呵护和陪伴这个孩子，日后想起来只觉得就是在这一程当中我真的是全情的去陪伴了他，自己没有遗憾，
1: 嗯， 嗯，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我觉得更多想法是因为你先预设了结果，
0: 对，哦，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害怕结果不如你之前的所有努力，所以就一定全身心的努力过后呢，嗯，去欣然接受最后的结果，你既然全身心努力了，嗯，那最后结果一定是会好的，对吧，
0: 就很多时候家长的压力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做了父母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高考就这么重要的一个阶段，嗯，但是如果把这个砝码压得太重会让自己喘不过气，反而不能很好的支持孩子，
1: 嗯，好，嗯，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我就当下，
0: 嗯，
1: 马上就很暴躁就很易怒，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想发泄情绪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孩子就在我面前，但我又觉得很压抑，如果我不发泄出来难以控制，
0: 对，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是要跟孩子物理隔离，就是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非跟孩子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1: 哦，
0: 把这种情绪传递出去，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调整自己的情绪，快速调整的情绪，一个是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出来那句话，我现在心里面很着急，但是我愿意把这份着急化作一份祝福送给我的孩子，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呼吸法，
1: 嗯，
0: 就是心理学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呼吸是最能快速调整我们这个情绪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吸气，然后憋气，然后再吐气，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
1: 嗯，
0: 我们为了就更方便大家记忆啊，
1: 嗯，
0: 总结了一下，有一个四六呼吸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吸气四秒，然后屏气两秒，然后再用六秒钟的时间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就是当你能数清楚自己的呼吸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吸气一二三四，其实你就已经完全非常正面的和自己的身体有一份连接，
1: 哎，
0: 然后情绪它的这个焦虑值就会很快降下来。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之前看一些，就是有一些博主，他不是仅限于就是对于考生家长，他，
0: 嗯，
1: 就是对于人来说，他都会有内耗，有情绪。就比如说有一些，像我在减重期间嘛，就减脂期间，就有人就会说，你看我这隔两天能减，隔两天就突然好像就减不下去。他其实内心就有暴躁，你本身少吃食物，他就会内心得不到满足。那该怎么调节？就是说你要晒阳光，是吧，你在一个很亮的地方你就会吸收到很多的这个正面，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你刚刚提到这个呼吸就是，
0: 嗯，
1: 很深的去吸每一口气，
0: 嗯嗯嗯，
1: 然后呢停顿一下再慢慢的把它
0: 呼出来，
1: 然后去做这种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仅限于就是考生家长，
0: 嗯，
1: 就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嗯，比如说很难让自己控制情绪的时候，嗯，就需要做一些调节，
0: 嗯，
2: 是的，
0: 嗯，
2: 好，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嗯，
1: 收获，
2: 对，我觉得这个呼吸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焦虑的时候，就是遇到任何这个需要调节自己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嗯，对，
2: 啊，
1: 对对
0: 对，
1: 嗯，
2: 对对，跟自己的有个沟通，
1: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baby，小景他说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2: 嗯，
1: 勇闯985，
0: 啊，勇闯特别好的祝福啊，
1: 哎，非常感谢小景哈，就是大家呢就是可以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这个孙老师啊小苗来跟大家去解答
2: 的，嗯，
1: 哎，就我们会在线解答，要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送祝福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互动起来哈，嗯，
2: 对，好，那稍后呢要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先暂时闭麦一阵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啊，如果有需要问到的问题可以在线来进行咨询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共同举杯，干杯！
1: 干杯！
2: 玩赛临汾，
3: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4: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个，
4: 欢迎光临广梦茶。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再会。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节目啊。那大家呢就进入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标题跟高考家长的考前心理有关。各位有关这个比如说焦虑啊，作为家长在考前应该做哪些准备，一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那除此之外，对于高考学子的一份祝福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0: 对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会在线为大家进行回答，各位家长有疑问的话呢，给这最好的一个帮助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知远心理创始人临汾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小苗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亲切的称他为小苗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说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一个字，稳，是吧？然后呢，我们刚刚从第一重内容啊，第一个稳去出发，跟大家说到了可能有哪些问题不太稳的状态，那该如何去调整？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关键我们来讲，就是家长如何助力孩子的状态稳。
1: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难度了，哎，我们调节自己可能还可以啊，就你会觉得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嘛，但怎么能让孩子的状态稳呢？
2: 就这个里面其实不是说孩子的情绪就是全靠他去，每个人的情绪靠自己调节，就是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接住他的情绪上面，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也有很多具体落地的小妙招，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
0: 那全是干货，今天。
1: 对，
0: 实用干货啊。
1: 也就是说，孩子可能会有紧张的情况，
2: 对，
1: 家长是可以去帮助他的。
2: 对，其实很多家长想问的是，呀，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就是很放松呀，一点也不紧张呀，轻松的去应考？我觉得这里先跟大家就是澄清一个误区，我们在真真正正面对大考的时候，适度的紧张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挥的。
1: 有时候你还会反而会觉得，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不够紧张，不够认真。
2: 对，
1: 有一些家长他是就两个极端，
2: 对，
1: 就会觉得
2: 太松弛的孩子，家长希望他拎起来，然后太过于紧绷的孩子，家长又希望他怎么能像人家那个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同学一样，慢悠悠的去考场。
1: 对，那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适度紧张？
2: 对，
1: 这应该算是一个最佳状态。
2: 对，就是我们怎么去帮助孩子，我们助力孩子去调整到这个最佳状态。首先我们今天就讲两点啊，一个是情绪被接纳，一个是环境的熟悉感。
1: 情绪被接纳，也就是好的坏的都要被接纳。
2: 对，就是孩子有一些紧张，说实话咱们都经历过高考，本身这个考试又是如此之重要，有一些紧张呀焦虑呀情绪的这种波动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1: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我们当下就不论是这个成绩好与坏都会有紧张的情况的。
2: 对，我记得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我去看高考考场的时候回来以后手心都是汗。就是嘴上说着说不紧张不紧张，然后一张嘴就是那种大家好我叫不紧张，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状态。
1: 哎，那有没有一些就你刚刚说不要说教式的去跟孩子说你别紧张
2: 啊？对，
1: 那该怎么去沟通呢？我觉得这个沟通非常关键。
2: 对，就是你要先承认孩子有这些情绪的波动是很正常的，我能理解，
1: 要大方的在他面前承认。
2: 对，就是有点紧张或者感觉你情绪起伏有点大，这个很正常。就是是个就是到了这个时刻你有这样的感受，你有这样的情绪起伏很正常，我能够理解你。我觉得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已经能够帮助到孩子了，而不是一味的说哎呀你放松没关系，考成什么样我都接受。就是你自己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我真的就能够理解，我真的就是哎我给你灌点这种鸡汤，反正我现学的现刷的，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反而是你要很真诚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你就很正常。

0: 那跟他表达，我也是从这，就像咱俩今天聊天一样，我们都是从这个时间过来的，我们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到了这个时刻，有一些紧张啊，心里有一些忐忑呀，非常正常，爸爸妈妈能够理解你。然后你可以给孩子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用过的好用的一些缓解啊情绪的一些方法呀，然后跟孩子聊一聊，就是非常轻松的这种方式去聊，而不是非要给他上课。
1: 对，明白，就是先认可是吧？是觉得你这样是
0: 对
1: 的。
0: 我们先承认这个情绪是要被看见，
2: 这个是正常的，而不是先否定他，或者说就直接鼓励他。你要先接纳他，你先得跟他是理解的，就是你要当人家的垃圾桶，你也得是能够同步下去的，对吧？
0: 对，
2: 可能就是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比如说家里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那我得能够跟你同步，我先能够真心的去倾听你，了解你，才能够去再来。你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0: 我就回想起我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直播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搞得我坐在这儿，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然后曹静说很正常呀，就是你第一次来，下次来你就感觉就
1: 放松
0: 很
1: 多，
0: 你体验一下就好了。
2: 对
1: 这个环境有熟悉是吧？
2: 对，今天第二次来，我就开播前我就问他是不是就不紧张了？
0: 对，
2: 经历过一次就好多了。是我们每次跟嘉宾都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视频开播的时候我们也会紧张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摄像头架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紧张，我们也是在慢慢的一个熟悉过程当中。
0: 对，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紧张的时候，有人跟你说你别紧张别紧张，其实
2: 不太管用，
0: 不太好使。
2: 好，那这个是情绪要被接纳是吧？那第二个呢，
0: 就是我们说环境的熟悉。因为大家想一下，我们高考的时候就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监考老师，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同学，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完全把你扔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你本能的就会有一份防御机制被激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首先我们要教给孩子，当你看我们提前一天去看了考场，知道大概自己的位置，但是你进入考场以后，你先跟你的桌椅板凳先熟悉一下，我就知道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1: 打个招呼，
0: 我大概跟这个桌子我可以摸一摸它，感受感受，我马上就会觉得我好像跟他熟悉了。我坐在这儿以后，我那种紧张感慌乱感就会被消除很多。
2: 也就是说人他是本能，
0: 对
2: 吧？他不是仅仅说我们的孩子他面对这个环境会，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如果我今天去了一个其他，比如说学校老师说你要代替孩子来给孩子们上一个课什么的，那我肯定也会紧张，因为那个环境不是我熟悉的。但我坐到这儿，这个是我熟悉的环境，我自然而然就会，我可以去帮助别人来缓解这个，
0: 对，就非常稳定，
2: 对。所以就是家长可以去想一些方法，刚刚提到的是吧？那还有呢，有没有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马上能做到的？
0: 就是文具，因为只要一到大考，然后我们就是给孩子从头到尾就
2: 要买那个新的，是不是？
0: 新的就是图个吉利嘛，然后又觉得这么重要的考试我们要非常重视。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两件，比如说他用的非常顺手的笔呀，文具呀，圆规呀，这种就是他非常熟悉，有一个熟悉的东西都能够缓解，他就有一个心里的锚点。
2: 就好像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去外地出差，可能睡酒店床有点睡不着，就带一个家里的什么枕巾或者小枕头，就这种感觉，
0: 就可以给他带一个文具界的阿贝贝吧，那种感觉。
2: 对，昨天还提到阿贝贝，昨天浩东还提到阿贝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必要就是所有的东西是吧，他其实用惯了那些东西反而给他了一定的熟悉感。
0: 有一两件就是让孩子觉得
2: 当然这个文具你还是得备全，
0: 对，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工作还是要做到，只不过是在这里面可以给他添一件他的阿贝贝。
2: 这个是不是属于心理暗示？
0: 对，有一点
2: 有一点就是有熟悉的东西陪我，就像有爸爸妈妈陪我一样，那个有安全感。
0: 因为高考就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我们就捞点干货给大家讲一点落地我就能做的一些小妙招。
2: 好的，那还有吗？
0: 就是第二个，就是保留熟悉的作息习惯，不要为了说马上要考试了，你现在就要开始早起早睡。
2: 甚至有家长是不是就开始列这三天的
1: 菜单儿，
2: 菜单儿，
1: 对，就改一些菜单儿中午加个鸡腿儿，
0: 就是，会觉得说辛苦了一年了，然后马上要考试了，你就早早睡吧，这两天也不要刷题，就是不要去改他的这个作息的习惯，孩子这个生活节律就已经 非常的稳定了，我们就还按照他原来的

0: 要保留一个非常熟悉的沟通方式
1: 哦，
0: 最忌讳家长性情大变。就是如果你平时你就是这种正常的沟通，
1: 大大咧咧，
0: 你不要突然变温柔，你突然就哎呀宝贝，就是孩子会受不了，
1: 孩子会觉得这是怎么了，是吧？
0: 对，
1: 然后等考完以后又变了一个脸，
0: 对，
1: 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吗？
0: 而且他会觉得哇天哪，你咋了？就是。我们说的正常一点，你平时怎么和孩子沟通就尽量怎么和孩子沟通。当然我们要避免比如说唠叨呀，然后给孩子一些情绪上的施压呀，就是我们平时正常怎么沟通就怎么沟通，没有必要，就是
1: 千万不要把他你把他看得太重要，孩子就会觉得他非比你看的还要重要。
0: 就我们真实一点，把那个演技收一收，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是觉得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我其实应该给一点关爱呀，不能再把他逼得太紧，就会那种很温柔，
1: 是
0: 突然性情大变，
1: 然后就觉得哎，这三天非常重要，我要
0: 对
1: 我的孩子好一点，是吧？对，对他好吃好喝，然后你想吃冰棍行，妈给买，想怎么样怎么样都满足，就这种感觉。
0: 我昨天晚上在敲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就现在60多岁依然很强势。我的孩子都快上初中，他还天天呲儿我，然后我敲稿子敲到这儿，我就想，如果我有一天打开门，我妈突然跟我说：“哎呀，宝贝，你回来了。”我觉得我的世界会崩塌。就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和他这样
1: 相处。然后他如果这样对你说，你一定会觉得有大事儿，
0: 对
1: 吧？就
0: 好怕呀，
1: 就会很想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他是。
0: 对，
1: 没办法拿出来跟我讲，他要做很多，
0: 对
1: 要这么温柔的对我，可能是这是一个铺垫，就是这种感觉。
0: 而且孩子的心态，他会担心说你现在对我越好，考完以后我的下场越惨。
1: 不是，因为他会有一个预期嘛，他会觉得你给予了很多的期望，如果我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你会很失望，
0: 对，
1: 是吧？然后你的那个态度肯定马上就转变得很快
0: 啊，所以他就会很怕，心里就反而会激活孩子的这种惶恐，所以我们就真实自然一点。
1: 真实自然啊，爸爸妈妈们。
2: 对，要保持现状就可以，是吧？不要有太多变化。
1: 那还有就是第三个稳是什么稳呢？
0: 就是我们的后勤保障。
1: 后勤保障，
0: 这个也
1: 就是吃吃喝喝之类的。
0: 对，然后包括我们高考送考的路线呀，我们要熟悉考场，熟悉路线，然后大概规划行程时间的安排，孩子这三天的他的这个饮食啊。包括孩子参考的一些这个物料的准备物品呀，这些防暑降暑的这些东西都要给孩子提前准备好，我们还是要准备充分的去上这个考场，
1: 要有准备，但不要过度的去准备和这个反差，是吧？就是不要有反差，就是我们正常的去做这些准备。
0: 对，就是不是说给他要怎么大补呀，搞什么大餐，而是我们科学合理的给孩子准备这三天的他的一个根据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呀，就准备他正常的这个一日三餐，然后把时间给孩子规划安排好。接送包括谁去陪考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饮食千万不能随便改变哈。
0: 对，这个很重要，
1: 我们知道这三天是重要的时间，那对于孩子来说身体是第一位的，对吧？
0: 对，
1: 身体是非常重要，而且你看每每到高考的时候，它就是那个天气最热的时候，
0: 对，这两天相信大家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凌晨的
1: 35度左右哈，
0: 就是人都有一点燥热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不还是就是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尽量减少在外用餐
0: 啊。我们有一个三不原则嘛，就是不换新食材，不盲目大补，不暴饮暴食。
1: 大家记住哈，
2: 就是保持平时的饮食，
0: 保持平时的饮食。然后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再温馨提示一点，就是这三天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一下孩子这个就是高碳水
1: 还有
0: 高糖
1: 的
0: 这些饮食，因为。就是咱们山西胃都是就是吃了中午吃了面呀什么的，容易瞌睡，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在午饭的时候控制一下这个碳水呀甜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天气很热，但是这个冷饮还是要注意。
1: 对，首先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身体在这个三天当中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可能就没办法。
0: 对，
1: 这对于其他来说真的都是于事无补了没有办法。
0: 就是很通俗的讲，就平时吃啥，这三天就吃啥。咱有这种什么 大补的呀，新鲜的东西可以等考完以后给孩子好好的满足一下，
1: 对，
0: 开胃啊、嗯！
1: 考完以后，人家可能就要跟同学聚餐，
0: 对对，
1: 就可能不要爸爸妈妈了，
0: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考完以后。

0: 后就觉得我的天哪，解放了。
1: 哎，真的，我当天高考完，晚上我都没有回家。
0: 我出了考场以后觉得天都是格外的蓝，
2: 就虽然考的不咋地，
1: 嗯，
2: 但是觉得就是天都蓝了。
1: 嗯，对，就是先不要管成绩，反正当下还看不到，你就会觉得哎，这几天好像还真的还挺能放纵一些，然后爸爸妈妈也不敢对你说什么。在这个成绩
2: 分还没出来之前，就是考完到出分的这段日子，简直就是
1: 哇，
2: 快乐天堂。
1: 对对对，这是第三个稳。那第四个稳，
3: 第四个稳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要稳。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就是恒定的日常是最好的心理疗愈，一切都遵从它一直的这个节奏和规律。不要因为说高考来临，然后我们就突然把这个状态给打破，还是要保持这个节奏，一直稳稳定定的，然后到这个考试的结束。
1: 就是可能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最基本的，就要问问这个文具需不需要购买啊，然后考试送考场前检查一下文具、准考证这些必须的用品，是吧？然后呢，就是把它安全送到考场，这是家长们可以做的，而且就是在我们所掌控的范围内的，
3: 就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然后这里面就是大家不要跑两个极端，一个是不要再期待在这个阶段让孩子就是临阵磨枪、
1: 突飞猛进
3: 呀、突击呀，这样就是好像觉得就抓住这三天赶紧狠学一点试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突然让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止他应该有的放松。或者说哎马上就考试呀，那我们就这两天就不用学了，咱们就先放松调整状态。还是要让他保持正常，比如说他刷题的节奏，他休息的节奏，他正常的这个每日的这个作息的时间，还是尽量保持在原来的节奏上。
1: 对，也就是这个，就是生活节奏要稳。
3: 对，
1: 这个真的是家长是主导啊。有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说嘛，就是我最近在回想，或者是在反思，在回味自己，就是没有放学孩子跟自己的沟通交流，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他就知道了一个家庭中谁的情绪最重要，那就是妈
3: 妈。
1: 然后我就回想，我小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想过这个，我应该去照顾妈妈的情绪，不会觉得妈妈的情绪会影响整个家庭。然后后来我现在成年到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好多的事情我当下还是孩子的时候不明白，所以就会影响到一些家庭的和谐状态。因为我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3: 对吧，
1: 是爸爸妈妈之间有矛盾或者是情绪没情绪什么没办法沟通是非常润滑剂的作用，但我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你得保持自己的稳定。
3: 对，
1: 是吧？
3: 就是
1: 自己稳定了，然后你的孩子能够感受到，哎，就是这是一件很简单的很轻松的事情，它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经历。虽然这个考试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呢它又能够决定我的一切吗？并不是。对吧？它不能够决定我以后的人生的全部。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稳这个字非常重要啊。那总结一下吧，就从四个稳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3: 好的，就我们首先讲这个心态稳，就是我们消除我们的焦虑，不传递负面情绪，让孩子能够安心地奔赴考场。第二个我们讲的状态稳，就是我们助力孩子去营造一个稳定的状态，用共情力消解孩子的考前压力，给孩子心理赋能。然后第三点我们讲的这个后勤保障稳，就是我们无声的托底，然后稳妥细致地支持孩子，然后给孩子一份贴心。最后我们讲了节奏稳，就是我们的生活规律有序，给孩子一份安定的力量。
1: 好，这是四个稳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我们之前在节目准备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互动的问题哈，像我们评论区可能今天的这个评论大家发送的时候有时候它不能够显示哈。我们看猪猪孙老师，鹅模鹅样鹅，无他为首熟耳。小苗老师好，小喵喵老师哈，大家都很热情。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些针对性问题，但其实我们在节目准备前期有一些针对性问题，但我没有跟小苗去沟通哈。我们现场来提一些小问题。
3: 好的，
1: 就比如说哎，爸爸妈妈说我能做到，但是我们可能跟长辈住在一起，比如说爷爷奶奶是吧，就可能是三代人住在一起，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但是家里的老人总会不停地念叨高考。
3: 对，
1: 是不是也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压力，该怎么办？
3: 因为如果跟老人住在一起，他念叨不是考的这两天才念叨，其实孩子对这个

0: 这个早就免疫，我们没必要去放大这种，就是这两天我们让家里老的小的
1: 避开
0: 猫啊狗啊的都闭嘴，就是我说的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节律，就是爷爷奶奶，比如说爷爷奶奶会非常非常关心，我们都知道这个隔辈亲的威力，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些工作去给爷爷奶奶讲一讲，就是哎这两天咱们稍微控制控制，但是你就是完全让他们闭麦然后就是不说话，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反常的状态，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沟通，
1: 就是可以去跟这个老人沟通一下，但是呢也不要特别就是在孩子面前
0: 对
1: 去强调说你们不要说了
0: 啊，反而给孩子一种压力，就是我要高考了，然后家里的所有的人都要闭嘴，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调成静音模式。
1: 还有一种哈，就是刚刚浩东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因为我们之前高考都会做一些采访，就是在一些考场门前都有很多家长嘛，
0: 对，
1: 有一些就比如说穿一些旗袍、
0: 啊、
1: 拿着向日葵，就是很多很好寓意的家长会在那陪伴、那如果说这个家长他就是工作状态，那他需不需要请假去全天陪伴呢？
0: 我觉得这个得看孩子，
1: 就孩子需不需要、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节目开始就讲了，有一些孩子他的情感需求比较高，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孩子父母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情感需求比较高，就是他比较注重这种仪式感，他觉得爸爸妈妈去他心里就会比较安心，那我们就克服一下，我觉得孩子也就这一次高考，但如果有的孩子他就是比较懒惰，或者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社恐，你那样反而会给他增加负担，就是你穿上旗袍呀或者拿着向日葵，
1: 然后他会觉得他出来他很奇怪，被别人围观，是吗？就是
0: 对
1: 引起别人的注意哈。
0: 所以这个是要基于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了解然后去做安排。
1: 其实会可不可以就是在考前去跟孩子做沟通，就是
0: 你可以问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1: 妈妈在考场外等你啊，是不是需要考后给你准备点什么，是不是哈？
0: 因为
1: 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0: 就是咱们参加高考都已经十七八岁了，心智也非常成熟了，就这个东西是可以非常坦诚的去交流的，
1: 就是他是如果需要就可以去准备，他如果说啊不行不用了，那肯定你就不要这样，
0: 对
1: 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有些家长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一点，他可能就是会为了满足自己，他觉得自己需要的就是孩子需要的，
0: 对，因为家长会觉得就是我没有的我就拼命的想要补偿
1: 什么仪式感
0: 啊，
1: 对吧，
0: 因为咱们小的时候也没有，
1: 对，
0: 你高考的时候有人就
1: 没有，就是自己走去自己走回来
0: 啊、我是骑着叉子自己骑过去自己骑回来，然后也并没有觉得说别的家长在陪就很羡慕呀、这样其实反而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像、我们就这样自己去自己回来，我们也觉得
1: 就很正常，
0: 也 OK 的，
1: 对我们来说、可能每天上下学都是自己嘛，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考试，三天考试，每天、每一场这个考试结束之后、该怎么跟孩子简短的去交流呢？就那种感觉，家长就你说的、面对面的时候，你觉得你要看他的脸色，他要看你的脸色，那这个家长
0: 互相观察，
1: 对，你可能不能说我完全不说话，
0: 什么也不说，就是走回、
1: 吃饭、睡觉哈，就是该走了这种感觉。该怎样做这个简短或者这个交流能够更恰到好处呢？
0: 就是我们一科考完了，然后在这另外一科中间我们在接孩子的时候就很正常的问问他感觉怎么样、就是你可以简短的寒暄一下，不要放大说哎哪道题做了吗怎么样，就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担心去打探，你就告诉孩子就是这科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准备下一科，调整状态，然后吃好喝好好好休息，这样就快速的带领孩子去面向就我们马上要考虑就是下一科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文具啊什么的、就是有没有齐备我们检查一下，
1: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关心他考的怎么样、哪个题做没做什么难不难，
0: 对，
1: 你只关心他哎你这个累不累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刚才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1: 想吃什么呀，是吧，
0: 东哥说我数学没有发挥好，你可以脑补一下，如果你出了考场，爸爸哪道题没做出来？数学学这么好，哪一道题没有写？哎，到底是几分的题没有写？就会
1: 哎呀，你看这下你这个离我们距离的那个学校就差了什么什么距离？
0: 数学这强势学科都能失分？哎，我觉得咱俩真像是那个。
2: 家长是吧？
1: 家长马上就要去那个学校门口代考了、
0: 对， 就围住他了。
1: 好的，马上跳播整点广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让这个孙小苗孙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些总结，然后我们再聊聊一些什么高考的趣事，是吧？
0: 好的，
1: 缓解一下。

0: 好的，那稍后要跳播是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哎，特别喜欢许巍的这个歌啊，《曾经的你》是吧？啊，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啊。
1: 嗯，许巍的歌大部分都是那种毕业季的歌曲，
0: 励志啊，
1: 是吧？然后大家就啊，真的就是哎，想到了你一说这个，我们一说到这个高考，就感觉就要到毕业了，因为我们之后周五可能请了一个国家级金牌导游，跟他说主题就是什么，就是毕业季的旅行。哎，就是我们
0: 去哪里玩？
1: 我们回想回想吧，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跟高考有关，就是这个心理方面大家有问题，就是有这个咨询的内容，还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拓展一下，也跟这个小苗孙老师哈，我们去敞开聊一聊，这个高考前后是不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变化？
2: 会的，会的。
1: 那你的变化点在于哪里？
2: 我可能考前就是盼着赶紧考完吧，赶紧结束这一切吧。然后教室里每天，我现在都能记得高三的时候，六月份教室特别闷热，然后就是。
3: 很着急，夹杂着那个空调也吹不散的热气。
1: 我
3: 风扇，我们那会儿是风扇，
1: 现在也好多学校也是风扇。然后你说的这个，就想象到了我跟浩东，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会三点就要上班嘛，就是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很着急要进入直播间去直播，但是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节目，我们这个时间就刷他们的直播，就说哎呀，他们可以提前下班了。为什么？我们就想着我们可以提早来上班，也可以提前下班，就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就很盼望？
3: 对，就是
1: 当下嘛。马上就去考试，
3: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成绩就是这样了，再怎么学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就赶紧考完就结束吧。考完以后就是真的是我现在都能记得，就走出考场以后你觉得天都是蓝的，就整个就觉得自己的。
1: 那你会觉得就是高中三年是有点压抑的感觉吗？
2: 会
1: 有。是
3: 因
1: 为
3: 学习不好？
1: 是因为妈妈的强势吗？还是会是因为自己的？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在学习上面就是。
1: 就是你觉得自己努力不到自己再不能够再往前了，
2: 就也有点学不进去。那会儿就是数学成绩落下太多，然后也追不上，所以就感觉心里总是很着急，但是又使不上劲。
1: 对，所以家长们不要就是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哈，就是因为其实孩子比你压力更大。
2: 对，
1: 我觉得
2: 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就很着急。
1: 对，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哎，大家会说你看那个好的和差的中间这一部分人。对吧，
3: 是最难受的
1: 中间这一部分人，就你会然后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说，你看你不能跑到这个上游什么，然后你还不，你如果你是那个下游，我就不用管你了，我就不操这份心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爸爸妈妈会有这种想法，往往就是这个中间的部分的压力是最大的，
2: 踮踮脚就能够着，但是那个脚就是踮不起来。
1: 其实我觉得吧，高考就是我们刚刚就一直在强调说它重要嘛，当然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大家会说
0: 改变人生的一个
1: 相对公平的一次考试，
2: 对
1: 吧？就是对于我们后面的人生来说，他会把握一定的方向。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高考之后就决定了人生最终方向，但有些人还会有很多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现在各种科技的发展变化，然后大家会说，你看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挖掘机学校、美容美发学校，
0: 现在都是热门行业。
1: 然后现在，然后这个什么烧烤学院第一届也毕业了，对吧？你就会发现新兴的行业有很多，所以不再只是单纯的我们会说，哎，你必须得考进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得到什么样什么样，
2: 对
1: 吧？
2: 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喜欢热爱，然后你看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你会发现就是得有一个价值点的得到，
2: 对
1: 是吧？这个价值可能要么就是能够满足你的生活需求，要么能够满足你的情绪
0: 荣誉感，是吧？
2: 或者心理
1: 对，你看你就从你从事这个心理学来说，你是不是就得到了自己一些方面的
2: 满足？对我其实是就是本身在学习的过程中疗愈了自己很多过往的一些创伤，然后跟自己过去很多觉得完成不了的部分和解。另外就是真的是在我从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首先开始重视这个行业，大家觉得哎，心理学是有点用的。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实实际际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帮助到很多孩子在这个比较迷茫的阶段去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去就是度过这个比较动荡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真的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觉得的确哈，就是我觉得你看，其实你的心理咨询内容其实就类似于老师了，
2: 对对，
1: 是吧？就类似于，只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有些人说这不是就是在医院可以开设的一门，是吧？但其实我觉得它更接近于老师，就是那种导师的状态，
2: 因为老师教的是书本上的知识，教的是应试的方法技巧，我们可能教给孩子的是真真正到生活当中你处理自己情绪，处理一些你认为超纲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的
1: 该怎么
2: 方法，对对，是实实在在就教给他们方法去应对生活当中的考题的。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小景说东哥改天穿旗袍去采访，
2: 期待。
1: 哎，那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就是马上临近考试嘛，就是我们往年采访都会发现有这个穿各种服饰的家长，然后有很多美好寓意的，比如说捧花的，是吧？怎么带着祝福去的？那对于这些来说，从心理学角度怎么看？你觉得他们给予的是就是做这件事的人一些心理安慰呢，还是说给予了考生？
2: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家长们的一份，对孩子的一份祝福吧，因为就是觉得，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穿旗袍意喻着这个旗开得胜，我们可能就是图个吉利，说哎，我今天穿个旗袍去送考，然后就祝我的孩子旗开得胜。其实这是一份祝福的力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好，哎，就像我们觉得，哎，我们穿红的，我们就觉得喜庆，
1: 对，
2: 哎，我们穿旗袍，我就觉得，哎，今天孩子考试，我就穿的正式一点，
1: 是
2: 表达就是，哎，我对这次考试很重视，也表达我对孩子在孩子就是人生第一次大考之前我的一份非常正式的一份态度，然后也是想给孩子提提心劲儿，哎，你看今天我专门就是扮上了来给你送考。
1: 哎，那我们更多说的是考前，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考后，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看我们考完以后就完全哇，就觉得你太开心了哈，就是那种状态，就是这没有出成绩前，你会觉得爸爸妈妈也不会对你有更多的苛责，也会
3: 没有什么要求了，
1: 也会觉得你努力了三年了，是吧？应该放松一下了。
2: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时间段你会不会有一些建议给家长和学生的？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就是不要那么完全的放开呢？
2: 就是其实可以适度的让孩子去，比如说旅旅游呀，放松放松，因为确实就是三年的这个学习也好，这种高压就可能从我觉得都不是从高中开始，我们可能更早的在小学初中段就已经开始给孩子不断的加压，就是可能是在这个空档孩子能够歇口气，然后能让他好好的就是休息一下，放下所有和学习有关的东西，去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去旅旅游啊，去跟朋友们联系联系呀。然后因为我们成绩出来以后就面临着就是又是一次
1: 离别
2: 考验，就是这个报志愿，
1: 对，
2: 其实这个也很考验家长的，
1: 对，然后就是到后面很重要的一环，
2: 对对对，我们积蓄一点力量，
1: 对，然后考试是第一个，所以就是可以稍微的去
2: 对放松放松，
1: 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你需要有一定安排，就是家长和孩子得达成统一，
2: 对，
1: 就是也不能太，就是
2: 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去多做一些职业的体验。
1: 哦，
2: 因为我们接下来面临的这个，比如说选专业，好多孩子可能他对很多职业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我以前认为就是你们这个播音主持可能就是对着话筒说说话，念念稿子，但我实际就是和你们接触以后，我发现这个还挺考验人的，就是你的这个临场应变呀，知识的储备呀，包括你的这个互动呀，交流呀，选题呀，就是可能更深层次的，就是你对新闻呀这些热点的一些理解，
1: 也就是说大家
2: 还是很深刻，
1: 看到这个专业的词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从表面上
2: 对
1: 去了解它是做什么的，但其实你真的要从事这份工作你可能不太懂，或者甚至当你从事，你会发现你接受不了。
2: 对，就是你想的和你实际做的是有差距的，所以因为我们选专业其实是会定以后的职业方向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能够链接到资源，让孩子多有一些这种职业的体验，他对在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对很多专业的未来的前景呀，这些方向他能有更深的体验，而不是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说，哎，我 这个差不多。
1: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专业，大部分就是因为分数可能达到了这个标准，在这个区间内。
2: 对。
1: 然后在这些学校当中，你会觉得，哎，这个学校还是什么不错的，或者是这个城市是不错的。我记得我们以前选，可能就会觉得，要么选那个好的学校，
3: 对对，
1: 要么选一个好的城市。
3: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志愿填报师这个专业出现，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填报志愿是非常专业系统的一套工作流程了，都已经成为就是真的是能够给孩子匹配到，就是可能既能满足你的这个兴趣爱好，他我见过有专业的机构，他是先会给孩子做一个就是这种职业技能的这种大概就是类似于测评和评估，就是比如说你擅长做什么，你的天赋有哪些，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在学校呀专业呀给你做一些推荐，就是还是很专业的。
1: 就是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专业的事儿，有专业的人来
3: 做。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以后我们未来选择的工作方向会更多了嘛，更全面了。就
3: 我感觉现在应该是更精准了，
1: 方方面
3: 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我记得我那会儿选专业就是因为英语学得好那就学英语专业了，就是感觉就是比较
1: 就觉得自己哎哪个擅长，然后但其实英语专业它涉及很多内
3: 容，对
1: 吧？
3: 但是我当时看志愿表。

0: 你就说哪个专业不用学数学，
1: 我就选一个就是不学数学的专业。
2: 但你在学一个专业也是需要学数学的吧？
1: 我们当时不学，
0: 不需要，
1: 我们当时就是冲他不学数学去的。
2: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大部分专业就是语文、数学、英语都是会有的，
1: 就高数都会涉及。我们就是完全没有数学这门课。
2: 好，那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高考前后哈，比如说发生哪变化，或者是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在选择专业或者是学习过程当中，甚至你记得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爸爸妈妈的一些表现状态是吧，都可以来聊一聊。那浩东来说一说吧，你这个高考的时候你的前后有没有一些变化，你高考完干嘛去了？
3: 高考完当时很紧张呀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2: 艺术类考试，
3: 对这个学校的类型不一样啊，
2: 还有提前考的
3: 专业，对，就是你已经能知道你能上哪个学校了，其实就是它有一个专业类的考试嘛，对吧？然后你又达到多少分数啊，所以你有一个目标。但是如果高考没有发挥好，你会很紧张。
2: 因为你铁定了这个分数，在这个学校内，如果这个文化课成绩达不到，
3: 对，你会看这个学校到底凭往届多少分啊，然后就
1: 录取通知书已经抓手上了，就看你能不能拿回
3: 来了。对，就有一些紧张，所以当时到出分那一刻都非常的紧张啊。
1: 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考，
2: 因为他已经选定了，他必须要达到这个地。
3: 是，然后我也是属于这个惊险这个入局那种，你知道吗？因为。
2: 刚刚到，看着线就
3: 那一年是非常，我们是高考这个叫什么机，就是电脑评卷，
2: 第一年机评，
3: 对，电脑评卷，对，然后那一年它会有一个综合分啊，比如说你这个几个老师打一个分，会给你一个平均分，比如0.5。对吧？就这个老师觉得这个够一分，另一个老师说这个不够，这个一分，然后他俩均衡就0.5。然后0.5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主观题、客观题嘛，对吧？主观题可能就是正分，客观题就一个0.5。但是到总分的时候呢，他会进一。
1: 0.5会进一。
3: 对，会进一。然后我当时就差0.5，我就进一了，然后我就考上了，
1: 确实挺刺激啊。
3: 对，然后当时就非常幸运，后来觉得可能就是注定就要上那个学校，可能是这样。
2: 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会推着你前进的。
3: 是，所以当时非常紧张，就是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因为就是当时说第一门没，第二当天的第二门没发挥好，最后面会有所影响，对吧？就会。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高考没有发挥好，在等待出分这段阶段。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因为如果你没有发挥好，等待出分的这一段。
3: 非常煎熬，
1: 对，就是那些非常煎熬，自己要放下这种，就是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再怎么焦虑，再怎么难受，
2: 改变不了，
1: 再怎么去懊恼呀，都已经不能改变了。我们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就是，无论我考多少分，
3: 接下来怎么办，对吧？
1: 我在这个比如说我填报志愿呀、选择专业呀上面，我怎么样，就是尽量以我的分数，我选择一个更适合我的、更好的。我们永远面向前方，
3: 就是不要担心已经发生的事情，
1: 对
3: 吧？
1: 对，
3: 这样说也对啊，积极的心理暗示，
1: 对
3: 啊，寻找解决的问题，
1: 就是、已经是这样了，考都考完了，卷子都交上去了，
3: 对，
1: 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就是。我大概估一下我这个分值，
2: 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家长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是吗？
1: 就是
2: 如果孩子已经
1: 碎碎念了，
2: 孩子已经表达了，可能就是我家长也大概知道了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阶段如果家长的表现可能真的会影响一些，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比较大。
1: 对，就是如果。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发挥失常了，就是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跟孩子坐下来复盘，就是我们接下来是去复读还是说我们尽我们的分值去选一个更好的学校，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给到他一份支持，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这个考试考砸了我就完蛋了，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什么都不配了，
2: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在人生当中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对吧？你肯定自己会有感悟，就是你说从你做了心理咨询师以来，然后你慢慢也会放下很多的、
1: 对，因为一个孩子从小长大，他要犯的错误太多了，我们现在当了父母以后，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咱们小的时候就比较简单直接，就错了就打就行了。
2: 因为他我觉得这是一代和一代人的这个影响啊，
1: 对
2: 吧？因为他们当下那个阶段所受到的影响就是那样，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能够通过这个改变你自己，那你可能得到的会 是我这样的结果，或者比我更糟糕的结果，他就不想让爸爸妈妈总有一个就是我是为。

0: 对你好，是为了你以后的路更好走，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想法。
1: 我是希望，你更好。就我们其实对孩子也一样，就是我们做了父母以后，就突然就跟一切都和解了。我都能理解。
0: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去聊到的就是高考家长的考前心理必修课，其实也不仅仅只限于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就面临中考，甚至在我们说的广一些，就是孩子们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考试，
1: 对吗
0: 、就是在面对这些考试的时候，家长应该放平心态去对待，这个考试这件事就是孩子的事儿。
1: 对，
0: 好与不好他都必须要承担，首先孩子直接承担这个结果。有些孩子心态很好，就是没有考好他可以承受，其实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那既然是这样，那他对于未来人生任何的挫折或者困难他遇到的时候，
2: 他
0: 都能够
2: 可以从容的去应对，
0: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担心他得到不好结果之后他会怎么怎么样。但有些可能从就很小的一个考试开始，如果距离他的目标就差那么一点点，他的心里都会很忐忑，会不舒服，会焦虑，可能甚至会有不好的情绪，那他未来面对很多事情都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更要从自己的这个情绪先出发，
1: 对，就是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这一路过程当中，可能稳都是我们的第一心。
0: 对，所以我说你今天总结的这个稳非常好，就是不仅仅是只代表这些重要考试前的一个心理，家长整个对于孩子参与孩子的，不能说是一生，最起码得有30年啊，差不多30年的时间，都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稳的心态啊和情绪的，就是，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些知名学校啊或者什么老师教授，他们也会总结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培养孩子，或者是规范他们的习惯什么，但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去权衡，甚至完全的恒定一个孩子，他照你这样的设定去发展，就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因为这不是有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生产线，就是你这样做，他就一定会那样，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自己状态稳定，我们家长好好的去向内修自己，我们去不断的学习成长自己，然后去跟孩子更科学的去沟通，他这个方向是一定不会错的。
0: 对，就是在人啊，做人的过程当中，你要给他指清方向。
1: 对对对，
0: 那他的未来的职业规划、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会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那可能都得是靠他自己啊来承担，任何的结果都得靠那个人自己承担，就像我们一样，你总有一天必须得自己离开家去承担所有的。有时候也在回想哈，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的情绪可能比爸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的原因，是在于大部分的妈妈是投入家庭生活更多。
1: 对对，我们是那个执行层，就是我们去和孩子不断的每天交流呀照顾呀，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他更多，比如说他没有做到的，没有呈现完美的，我心里面就会有很多震荡，就这样下去怎么办，
0: 就是谁是留在家里那个，谁的情绪就不会那么的稳定是吧？
1: 对对，
0: 要直面很多的事情，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可能就是老公都我大部分时间不在身边，就是妈妈要独自承担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在周末就是全家人都在的时候会有情绪爆发的点，就可能你会觉得你要安排的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生活，是要所有人的生活去做安排，
1: 对，一切都要在你的掌控之中
0: 那在今天即将节目结束的时间段哈，那我们也送上一些祝福吧，
1: 对对对，
0: 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中考学子们，这个夏天是属于你们的，
1: 对，
0: 当然这个夏天的热烈也好，然后青春洋溢也好，都不只只代表这一个夏天，
1: 对，
0: 而是你未来的人生都会充满了很多的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自己梦想的追求，我们也送出一些祝福好吗？
1: 对，我是想说就是经历了这个绽放的六月盛夏，希望每一个高中考的学子都能够前程似锦。
0: 好，非常好啊，四个字，前程似锦。浩东呢，
3: 金榜题名
0: 旗开得胜。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说的话，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阶段啊，就以自己总归来说，因为我们成长的这阶段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事儿，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觉得只要自己快乐，
1: 对，
0: 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对对，
0: 是吗？那如果

0: 有一个非常火的段子嘛，说你小的时候没有戴红领巾，走进校门你会觉得是天大的事情，但一旦你长大以后，你再回看，你会觉得那一刻的自己真的是，就是会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放那么大。
1: 对，
0: 但是在那个当下，就是
1: 你会觉得
0: 那个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2: 是，
0: 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就把更多的祝福送给他们。
1: 是的哈，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啊，都能够变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自我追求啊，了解自己想要的，然后努力去追寻自己想得到的。
0: 然后也祝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稳稳的陪伴孩子，然后走得更远。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去聊到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各位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内容想要去了解或者想咨询的，可以去关注孙小苗老师啊，他呢是知远心理创始人，临汾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儿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孙小苗老师。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乐享临汾暂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孙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共同去聊一聊，我们就是聊天了哈、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心理咨询也就是以聊天为开始然后为结束的，
0: 对对、
1: 是吗？
0: 对，
1: 也希望能够把轻松愉快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内心不能够太放下的事情啊，去得到一些解决，可以去做倾诉做沟通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以国家和国家政府的名义互赠的礼物都可以称之为国礼。国礼作为国家的象征，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体现国家形象与政治语言的国礼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有的是传统的土特产和奇珍异宝，也有一些别有特色的礼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不同类别的国礼当中大放异彩。国礼背后的中国记忆是第一部以国礼为题材的出版物，讲述了国礼背后的中国故事。新中国第一位国礼设计师长沙娜倾情作序推荐。本书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国礼背后的中国工匠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复兴和发展。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国礼制作场景图以及设计师手稿，通过深入剖析国礼的制作工艺和设计思路，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国礼背后的中国技艺》。

0: 好，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董斌老师。哎，董斌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董斌。
0: 哎，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编辑司徒建平。哎，司徒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这个四海升平这个景泰蓝这个瓶子呢不是只有一个啊，因为当时这个 APEC 会议嘛在雁栖湖那边啊，对吧，
2: 那个，
0: 所以说要赠送给很多国家的这个首脑政府首脑作为礼物啊，所以做了好多。
2: 是的。
0: 对，做了好多哈。
1: 挺好。
0: 啊，那么像这些瓶子像就比如说，啊，我们举例子的一个四海升平这个景泰蓝赏瓶，我们在就是这本书的这样一个请啊，比如说请这个郭明老师是吧，啊，请他来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瓶的原样是什么样子啊，就那个瓶子是什么样子。
1: 他最早他那个其实有好几种工艺，烧制的时候想看瓶的样子，这书里有图片。
0: 对，
1: 有图片。他先烧了一个瓶的形子，然后呢中间留了四个开片，上面其实周边是一个錾刻的工艺。是藏刻的工艺，这个工艺也，藏刻呢其实不是燕京八绝，但是藏刻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它有一个好的就是它能把那画舫嵌在里面。这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在后面，就是那个果盘的那个地方，藏刻果盘，那个完全是纯藏刻出来的一种工艺品。那个就是在一个花篮上面一个丝巾是吧，
2: 对，
1: 那丝巾呢是银的，外面那是金色的，仿佛是什么呢，就一个丝巾无意中就放在那个篮子上，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个时候，你知道李雷老师还有我都惊讶了，就是我还有跟我的朋友，我们很想拿那个手去蹬那个丝巾
0: 啊，就感觉那个丝巾其实就是无意中搭在上面的，
1: 对，
0: 是一个，
2: 它其实是一个银器，
1: 它是
2: 银
1: 的，
2: 在
1: 银
2: 的上面錾刻的，
1: 錾刻就是，所以我就在这个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早在第一步是什么样，第二步是什么样，那个图纸包括錾刻的它的工具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每个细节是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包括它那个拉那个丝的那个工艺和那个机器，应该我认为是国内第一次有这样详细的露出跟国力相关的东西。你也能看到是国内第一次把錾刻这种工艺，它不是燕京八绝，但是很多国力和中美古代的工艺品都有錾刻，但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单独作为过一个器物，或者说一个做一个东西给大家。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忘记了，用一个各种簪子在一个板上簪出那么多，打几万次，但凡有几个锤不对，那就废了。
2: 对，
0: 这个盘子叫做和美纯银丝巾果盘，
2: 实际上对，而且实际上錾刻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
1: 对，很传统的工艺，
2: 而且就是基本上很多传统工艺里面的基础都会用到
1: 錾刻，只是大家不知道，所以你在这里能看到这个果盘，你就能知道哦。据说不仅是我们，每一个看到这个果盘的外国友人，第一次见的时候嘛，都是抓，先抓，
0: 因为以为那个丝巾真的是丝巾，对吧？
1: 那个盘子是盘子，花篮是花篮，就抓不起来。之后每个人都是先抓，所有人都一样，这真牛，这个技艺。所以这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只是哎呀，把这记录下来，都觉得太可惜了。

0: 就让大家应该多知道这么好的这种中国传统工艺。
1: 嗯，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我们这个书上刚才董老师也说了，就是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很多的精美的这些过程图
0: 都有。
1: 对，但是其实在我们北京呢是可以看到这些锅里的食物，这些锅里的食物、
2: 哦、
1: 对，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1: 这个就是咱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是在、
2: 哦、北京工艺美术，
1: 对，也在奥森那儿，在那个鸟巢下面那个有个新奥购物中心旁边、
2: 哦、
1: 就是八号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站一出来就是
0: 有、这个、
1: 就是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在那儿呢基本上咱们的很多就这里面涉及到国礼都能在那儿看见，
0: 就能看到
2: 哦，
1: 对
2: 哦，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是
2: 啊，真的是不错哈。哎，这里我还想就是请二位聊一下，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丝路神驹那个景泰蓝摆件、哦、
0: 那
2: 匹马，
0: 对，
2: 哎呦，真的是很
0: 漂
2: 亮，漂
0: 亮吗？
2: 啊，对，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海螺呀，
1: 对
2: 啊，那个琵琶呀，是吧？啊，像这样的工艺，我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挺复杂的
2: 啊、
0: 哦，非常复杂。就是你还是识货的，李雷老师，
2: 是吧？
0: 就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丝路神驹。吧，
2: 嗯，
0: 然后那个我先把大概讲讲，就是它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抓人眼球，是因为，这个马首先它的取材于当时有两个，一个是西安的博物馆的一匹马，陕历博的，
2: 嗯，
0: 第二个呢是北京故宫的一匹马的原型，拿过来以后呢，然后他们重新制定了说，哎呀，这就这个马它昂首挺胸，而且是唐代的丝路，所以呢就决定用后来用了这个特殊的形状。第二个，你看它上面那花纹，
2: 嗯，
0: 你看这花纹，每一个花纹都不一样。这个很难做在哪儿，就是左边和右边是不一样的。
2: 哦、
0: 这些花纹其实取材于敦煌的宝相花和那个景藻各种各样的那个壁画里的东西。
2: 哦，
0: 就是但它并不是完全拿来，它呢其实是有一些抽象，比如说卷草纹、凤凰纹，还有包括水纹，
2: 嗯、
0: 还有包括宝相花纹、各种繁殖莲等等，全部。但它其实重新叠加了一个意象，就跟去年的春晚时候那个也敦煌的那个仪式很像的。
2: 嗯，
0: 但是这个烧制在哪儿于难呢？是因为如果它是个对称结构的，左边和右边都是一样，那我只要掐一个花就行了。可是这个左边和右边不一样，马身上的肌肉感觉也不同，尤其是脖梗处那个地方不一样、
2: 嗯、
0: 所以每一次他单独做这么一匹马的话呢，就非常非常耗时，因为每掐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2: 哦、
0: 而且他马上那个肌肉，尤其是他鞍子和前面那个就是马头，就是那些当炉什么的那些地方，就跟马有关的那些，完全取材于唐代中国的那个传统当中那个马的一比一的这种复原，你那个时候有什么这个地方就有什么，极为难烧制、
2: 嗯，
0: 极为难烧制，因为它没法批特别大批量的那种量产。
2: 嗯，
0: 你看你人的脖子左边右边，你看右边肯定是长了，左边是短了。那你烧的时候你不没法掐俩呀，只能左边掐一个，右边掐一长的。在这个地方呢，我要说一下那个设计师叫秦思，
2: 嗯、
0: 她其实是
2: 个女孩，
0: 北京工艺美术研究院的副院长。
2: 哦，已经不是女孩了，女士
0: 。然后呢，她的所有的作品，你看那个海螺看到了吗？
2: 啊，看到海螺了。
0: 她的所有的作品有个特点，她就喜欢用动物。
2: 哦，
0: 你看她所有的，因为她是个超级的野生动物的爱好者，拍照片。所以他所有的大概吧，我不能说所有，比如说蝴蝶、海螺，还有鹿等等，基本上都取材于这个活灵活现的一种动物，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马的含义，而且这个是丝路嘛，因为丝路上是马嘛，对吧？
2: 嗯嗯、
0: 所以呢，就用取材这个作为当时的国礼的一个创造，所以是又无论是从技艺当中，还是从它的工艺当中和它的寓意当中，都完美的契合了咱们国礼这种概念。
2: 对，
0: 极为好看、
2: 啊。对，通过董斌老师的讲述啊，我想各位朋友们脑海中有可能已经形成画面了，有可能已经急于想看到啊。这马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但肯定比想象的还美，我觉得我敢保证。
2: 是没错啊，二位老师，您看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就是那个手绢啊，名字
0: 金秀的
2: 啊，对，金秀那手绢，然后立刻就有这个史努比，我们那位听友啊，在网上搜到的那张照片，
0: 嗯，
2: 发到了这个聊天室里面。然后他说刚才啊，嘉宾老师说了这个赞客果盘是不是这一件啊？啊，我说对，没错，就是这一件。他说，哎呀，说这个盘中这个丝巾太逼真了。他说呢，我是在非遗周的展览上看到的。
0: 见过是吧？
2: 啊，那看来啊，这个果盘不是我们这位听友从这个网上搜到的，是他自己拍的、
0: 哦、
2: 啊，是他自己拍的。
0: 非洲有过，嗯、
2: 啊，有过。然后呢，刚才呢，我也是借着咱们几位老师的沟通的时候呢，我拍了几张我们书中的照片。

0: 我师妹逼着我的，
1: 还是董老师来说两句。
0: 其实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事儿，肯定都喜欢。第二个就是一开始，就是我这人其实挺懒的，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你要走访他们，要跟他们见面，去他那边去口述历史嘛，要去采他们，然后很费事儿。我去他们的工作室去找，我觉得可能还是他们但是我发现就每一位大师，他们都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当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计划了以后，跟司徒师妹商量说有这个计划，基本上他们都非常愿意去说把自己的那个工艺给大家展示，甚至演示出来。比如说那个袁长军老师，他花丝镶嵌，他的女儿叫袁家君子，也在他的我们去昌平那个小山上面，那工作室在那边，然后直接那个袁家君子他的女儿在我们面前掐了一朵花出来，就是花丝特别漂亮。
2: 哦，
0: 他们
2: 现掐
0: 、嗯，
1: 哦，
0: 他们特别愿意。他刚留学回来，他在澳门留学刚回来，现在读博士呢，应该。然后我们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些工艺美术大师极为的想把这些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其实他们
2: 希望大家能够多知道。
0: 对，所以我们没有特别费功夫。另外工美集团他们也特别愿意跟我们合作，然后也联系帮我们联系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和他们的那个周边。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这事儿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因为一开始是司徒跟我们俩商量来的，这个事儿靠谱，口述历史觉得 OK。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难，我们没想到说能找到这么多国大师。没想到，而且没想到这些国大师们那么愿意分享，把他们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国礼的背后的那个图纸和包括那个资料，你知道多难，很难找到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作为资料书都来得及，就是里面比如说你看刚才你说那果盘，河北果盘，包括那孟建峰，他是个大国工匠，第一批大工匠，他就把他徒弟拉到我面前说，我告诉你我怎么练的。先开始我说沾我的那个姓儿沾了多少遍，一个张字，回家拿那个一个一点点的，就在我面前直接就站起来了，啪啪一个一个刻。他其实很难找到，他们这些，但是有些老师是不太愿意，就是可能不善言辞，他们愿意出手里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然后正好呢有这个机会把燕京八绝所能体现的这些国礼，甚至可能还不是燕京八绝，有些其他的，比如说簪刻这工艺、簪摊的工艺嘛，拿过来，都很幸运。我觉得我虽然是挺懒的，但是因为这事儿让我变得勤奋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勤奋也产生不了什么价值，但是所以就努努力见了这些大师，学习了一下，然后跟司徒师妹我们俩一起觉得把这事有意义的事儿做下去。
2: 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了解一件国礼背后的故事啊，跟这些大师们沟通啊、聊啊，然后亲身去体验去看哈、讲这么一份国礼需要花多久？就是把它前期的采访啊、口述啊记录下来，后面再整理下来，这个时间大概要花多久？
0: 挺长的，
1: 对，这个其实是挺长的一个时间，
0: 漫长的。
1: 对，它其实最主要最花时间的是前期的一个整理和沟通。这个涉及到一个我们口述历史的一个规范性的做法，就是我们得比如说做这个，比如说就说这个果盘吧，那做果盘之前，其实可能我们得大量的去搜集这个材料，以及去跟工美集团进行一个沟通。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吧，那大概当时的就是参与的这些工艺美术师都有哪些人。那么比如我们找到这个孟大师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进行采，那么我们采的东西是否符合我们这个主题，它不是一个泛泛而谈，
0: 不是泛的。
1: 如果说我们一个毫无准备就过去采的话，其实很有可能我们采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
0: 无用信息。
1: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确实是为什么我觉得董老师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角色和一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对的人，他特别会采，而且他对这个工艺美术、传统工艺美术的这些呢，有非常深的热情。所以他就是毫无保留的，然后再进行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同时呢，去把他的很多关于传统工艺啊，包括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考，也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去跟那个工艺师去对谈。
0: 而且还有很多保密涉及的保密的事儿，我们也都因为有些可能还没有公开，完全公开，所以我们也会规避了很多这些的。这些的内容，
1: 对，
0: 能公开的我都公开了，
1: 对，是这样子，对，而且也正是因为董老师这样子的一个亲和力，所以这些工艺师也特别愿意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背后整理也挺费劲的，
2: 那肯定
0: 太费劲了，
2: 因为口述的时候得把它录下来哈，录音录下来，
0: 对，全录音，
2: 整理成文字，那肯定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哈。
1: 对，而且我们还得涉及到一个，就是把这事儿给凿。

0: 不实了，
1: 得早使。
0: 因为像这种题材，它不是说随便就能
1: 对，
0: 说的，我
1: 嗯，
0: 们必须得确认。所以这个内容最后确认上面来说，
1: 也
0: 还
1: 挺
0: 有
1: 费劲，
0: 董老师这确认完了之后，还有工美集团那儿
1: 还有
0: 确
1: 大
0: 认，
2: 师，
0: 还有
1: 还有
0: 大师那儿
1: 包括
0: 也
1: 一
0: 都
1: 些有
0: 确
1: 关
0: 认，
1: 部门，
0: 对，有关部门都进行了确认。
2: 对，书中啊有这个除了口述之外呢，还有札记哈，
1: 对，
0: 对。
2: 对，这个有什么差异呢？当我们在这个整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的过程当中啊，我想
1: 一定
2: 口述就可以了吗？那么札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一个主观客观吧，我认为是这样的。
0: 这个其实是这样，我还是回到这个口述历史规范的这么一个做法，因为我确实是跟着我们中国的口述史大家丁一庄老师做了10年的《北京口述历史丛书》这套书，那么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真正有用的、有学术价值的这么一个口述作品，它一定是有规范的。那么其中一个规范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有口述，它一定要有一个把前面的背景以及这个口述的一些前期的东西。都要交代清楚，
1: 对，
0: 比如说时间、地点，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在大街上踩这个人和我在屋里踩这个人是一定不同的状态，
2: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一开始就跟董老师设计出来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口述历史的这么一个体例结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好，董老师呢也跟他的新闻采访也吻合起来，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札记加口述的这么一个内容的结合。而实际上呢，我们也会看到。札记特别的精彩，这个札记呢，基本上是能够把很多
1: 当
0: 口
1: 时的
0: 述
1: 情
0: 里
1: 景，
0: 面，对，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比
1: 没
0: 如
1: 错，
0: 说，介绍了这个大师们的工作的状态、工作室的情况，这些能够为我们能够了解这个
1: 要采
0: 记
1: 访的
0: 忆，
1: 环境，
0: 对，能够有更好的补充。
1: 对，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有我主观那部分，有特别客观的地方，它加在一起的话就很完整，它一个立体的。它不是，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结构了，时间、地点、人物、环境全都有了，很
2: 对
1: 好玩
2: 啊。另外呢，就是这本书当中丰富的图片
1: 啊，
2: 这本书的图片不仅仅展示了这个国礼的样子啊，仅展示国礼是什么样子的还不够，这本书展示了整个国礼是怎么形成这个样子的，制作的过程、设计的过程，
1: 对
2: 啊，一版一版的草稿。比如说那匹马，我们会发现它最初的样子的和后来成品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对吧？经历了无数的这样的修改整个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这个非常难得。
1: 甚至里面还有他们作废的，
2: 对对对，
1: 他们
2: 作废的。
1: 烧废的东西，他说哦太难了，里面图纸也有。
2: 也有
1: 很好
2: 啊，
1: 真的很好玩。
2: 那这些是哪儿找来的？还是我们现拍的？
1: 那就每件国礼它制作都非常长，以前很长，但是现在可能会稍微的快一点了，又不像以前那么长，但是它一个很大的周期，设计包括其实还有招标呢，国礼也要招标的，招标、中标、设计、团队打样，然后赶紧送，然后工业化生产等等，还有包括设计，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全程能记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里面有大师们，还有包括工美的、北京工美的，同样还有我们自己现场的，我们三方面图片加在一起才出现这个东西。如果后来我们当时很，因为这次那个跟我们合作比较多那个杨一佳老师，也是北京工美老师，他说他把他底的这十几年里的快二年之内的吧，全都拿出来了。他说这也是很好机会，他们重新梳理一下这些国礼的诞生的一件国礼诞生从开始到后面的那个所有的流程。之前他们其实也很少做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工作太忙，做的国礼也很多，有的是能说，有的不能讲，比如说有些勋表就不能讲，但有些能做。所以这次呢，他们基本上也能把他们库里的所有的能看到的设计图，包括我还见了好多在我面前设计图拍下来，他这个东西就以后可能就没了，
2: 哦，
1: 真的就会没有。它因为太多浩如烟海，包括设计师里面有些你也没法看见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吧，算是。
2: 对对对，哎，那这些国礼哈，比如说他从最初的接到这个任务啊，开始设计，最后到做成成品哈，大概基本平均能花一件得花多长时间啊？
1: 有的是个把年，有的可能几个月。
2: 哦，
1: 因为不好讲这个东西，他们现在
2: 看难度，
0: 不是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取决于这个活动确定的时间，
1: 对，
0: 跟这个也有关系。
1: 而且有时候他做了也未必能拿得出来，比如说也为了突然的一件，比如说突然假设这个国事任务有中断，或者说某些特殊的情况，他可能就没有了。也可能就没有了，也有可能说为了提前做了很多，比如说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他就，或者他改变了行程，或者改变了方式方法，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

0: 能看到的目前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中央那个礼品办那边可以看看，他们有个展览也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国礼的背后的故事和记忆都能够与所有的朋友们分享，这个倒不是特别多。包括，所以我们把我们能分享的尽量全部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记忆的角度去分享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书里面也记录了。比如说第一篇公明，还有包括那个粘包那个王晶晶，他们王部的那个王总，他们的那几个，其实讲了就是国礼怎么从他们的手中，从开始的招标，然后到设计制作，上百人团队无数次的批稿，然后最后成功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有点像乔布斯做手机那个感觉，产品经理 PM。
1: 对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有关国礼的故事哈，聊了我们这个精湛的我们中国技艺哈，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国礼啊，它制作背后的啊，有一些怎样的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们所付出的各种各样的汗水。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

0: 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
11: 维新青年遇上江湖大侠，两人之间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白银革命商业爆发，镖师如何隆重登上历史舞台？武艺高强合作默契，镖局为什么要和盗贼打好关系？时代巨变，镖行没落，中国最后一个镖人和大刀进行曲有着怎样的关联？听天下，和你聊聊镖人的前世今生。

公元1895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前三年，在大清朝的帝都北京，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遇上了51岁的元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谭嗣同咱们都熟，清朝末年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那这大刀王五呢，此人大名叫王正仪，在师兄弟里头排行第五，人称小五子。后来又因为本人刀法技能点满，而且人品也好，于是大伙尊称他为大刀王五。他出身武术之乡河北沧州，从小跟随名师学习武术，拳法刀法样样行。学成本事之后，他先是跟着师伯一块押镖闯荡，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又来到北京打拼，加入了清朝北漂一族。不过人家还真的飘出了点名堂，他在今天的北京前门外半壁店街13号创办了元顺镖局，立起了自家的产业，在全国上下黑白两道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那这样一位武术界的人才，怎么和学文搞政治的谭嗣同说到一块了呢？这就不得不提大清朝那摊子破事儿了。当时清朝刚刚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顺带着也标志着清朝30多年来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都成了笑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大家都想着干点啥来救一救咱们自己。谭嗣同和王正仪就都是这样的有志之士。当时小谭想学点武术强身健体，就向京城闻名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武术。王正仪也很欣赏这位年轻人，乱世之中两位忠肝义胆、侠骨热肠的英豪就这样结成了忘年交。后来梁启超还专门记了一笔谭嗣同和王正仪的这段缘分，他说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极山海关，南极清江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年常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这意思就是说王五王正义是京津冀一带的大侠，职业是保镖，他的势力范围北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南到江淮清江浦，爱好伸张正义，锄强扶弱。巧了，湖南浏阳来了个年轻人谭嗣同，也有一番豪气，于是跟随王正仪学习剑法，二位英雄惺惺相惜。在谭嗣同的影响下，王正仪积极支持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王正仪甚至还和谭嗣同私底下计划打进皇宫救出皇帝，然而宫廷戒备实在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只能作罢。谭嗣同被捕入狱之后，王正仪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去监狱探望，送些衣服吃喝，还到处奔走营救，甚至打算劫狱乃至劫发场。但谭嗣同立志献身变法，正像他自己写的诗那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位维新人士于北京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杀之后，没人敢给他收尸，只有王正仪伏尸大哭，将他的遗骸护送回了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南浏阳。又过了两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王正仪义愤填膺，带着自家镖局的镖客和一干武林豪杰奋起反抗，后来又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这样一来，他们等于是同时招惹了官府和杨大人，最后清政府派兵将顺源镖局团

团围住，王正一寡不敌众被捕，而后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北京前门，时年56岁。他就义前最后一句话是：“不弹弓后尘而去，死而无憾。”大刀王五的侠肝义胆，让我们看到了镖人这一行的热血与风骨。可这份藏着江湖气与家国魂的职业，并非一朝一夕便有之。回望岁月长河，在镖局林立的清代之前，镖人的故事又是从哪里起源的呢？

早在明朝的时候，各级军事机构和官府们为了护卫统帅，押送军饷、粮银等贵重物品，开始设立了护卫标兵。注意，这个标还是标准的标。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全球贸易兴起，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将所有赋税徭役折合成白银征收，银子正式坐上了法定货币的宝座，明朝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宋元时期兴盛的纸币交易慢慢成了历史。不过，用银子当货币固然可以避免纸币滥发引起的通货膨胀，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安全，安全还是安全。万一需要长途转运大笔钱，用纸币好说，包袱里头多两沓子纸也不显眼。但现银可就不一样了，10000两现银，光靠人力肯定是甭想了，背起来太费劲。那咱们就找几辆车吧，这目标可就太显眼了。行家李守一看就知道，大鱼来了，干一票能吃香喝辣半辈子。得嘞，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就问您要钱还是要命喽。俗话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拦路抢劫，标兵不再是官方专属，私人花点钱，雇几个保镖也行。就这样，民间慢慢出现了一些职业镖客的雏形。清代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晋商、徽商、粤商等各路商帮崛起，其中晋商甚至把生意做到了俄国境内。换句话说，他们的现银运输需求也远至中俄边境。对于动辄成千上万的银钱交易来说，安全保障就更加重要了。作为商业押运和保镖公司角色的镖客最终产生。晋商经营的票号机构兴起之后，这些早先由标志的标命名的镖客、镖行等商业保镖和保险机构就有了新的名字。他们把代表武器的金和代表票号的票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今天见到的保镖的镖，什么镖人、镖客、镖师、镖行、镖局等等，就此隆重登场。在晋商和国内商贸业的支持下，北京的镖局率先进入鼎盛时期。从乾隆年间开始，北京逐渐出现了会友、永兴、至诚等八大镖局，其中会友镖局号称京城第一镖局，规模极为庞大，北京总行加上全国各地的分号一起，连镖师带厨艺足有1000多号人。镖局创始人名叫宋彦超，曾经效力于清军神机营，跟营中教练高手比武，取得过全胜的成绩，人称神拳。后来宋彦超认识了八卦掌祖师爷董海川，两个人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创办了京都会友镖局，以武会友，承接贵重物品押运以及护院业务。靠着在军队系统中经营的关系，会友镖局开启了100多年的辉煌历程。巅峰时期，连李鸿章的私家宅院都

是会有镖局负责护卫的，而李鸿章本人甚至是会有镖局的名誉股东。依着李鸿章的地位，按说都不能说他上头有人了，而是上头没几个人了。这样的人物怎么还用得上镖师呢？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他的主意？您别说，那年头社会治安确实非常一般，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农民武装等大小战争此起彼伏，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响马劫匪层出不穷。1841年，清朝后期军政重臣胡林翼的父亲去世，老胡扶灵南归，家眷行李不少，雇了一条大船，结果直接被强盗洗劫。1847年，广东巡抚黄恩同与顺德县令陆中之等人结伴回老家，这几位都是有名的贪官，劫匪早就在路上等着了，果然一票收获了不少金叶、珠宝、衣物等宝贝，总价值约50多万两白银。当官的都逃不过，平头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至于没官又有钱的商人，在各路劫匪眼里，那就是妥妥的大肥羊兼软柿子。比如山西卫丰后票号携带大量现银回乡，刚到北京张一文就全军覆没，这甚至还是在天子脚下，出了帝都那又是什么态势，您也可想而知。就这样，在乱世和盗匪横行的恐吓下，镖行进入了黄金时代。从北方的中俄边境到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商业重镇，乃至远涉海外的商船上，都少不了镖师。在有的大船上邀请戏剧演员登船献唱时，镖师甚至还位列首座，这地位没得说。镖师和盗匪真的是不死不休的敌人吗？只有武艺的人能不能进镖局？票号和银行的兴起对镖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想干镖师这一行，武艺高强是必须条件，但也不是每回见着贼人都得舞刀弄枪打斗一番。相反，很多时候镖行往往以和为贵，和盗匪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暗中连结。曾经有人把镖局的生存法宝总结为三句真经：官府要有硬后台，绿林要有硬关系，自身要有硬功夫。官府后台和自家功夫都好说，这绿林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各地镖行负责人都要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去自家镖局经常工作的路线上向各路盗匪们拜山，请求多多关照，当然保护费肯定也不能少交。盗匪大多也讲点所谓的江湖义气，对这些日常有来往的懂事的镖局就网开一面，不然动起手来各有损伤也不好看，不是吗？所以说很多镖局和盗匪也是利益共享，合作默契。据镖师回忆，走镖路上遇到荆棘拦道，通常就是碰上劫镖的了。这时候领头的镖师一般会先和盗匪谈判，说点好话，类似于进来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镖局，东家放一马，日后定当登山拜谢啊等等。盗匪呢，往往也是量力而行，或者给个面子，有点收获就行了，二话不说大打出手的还真不多。真正动手的情形，100次里边也未必有一回，可一旦动手了就少不了伤亡，干镖行的死在贼人手里的不在少数。镖局和盗匪的合作不是单向的盗匪放镖师一马，而是相互帮忙。盗匪来镖局所在的地方办事，万一遇上了官府缉拿，镖局一般也得表示一二，保护盗匪。又因为镖局普遍在官府也经营关系，所以对于那些进了镖局的盗匪，官府往往也是心照不宣，假装没看见。镖局这一行也得与时俱进，

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庄在山西平遥正式成立，此后各地票号遍地开花。在票号金融的影响下，现银运输量急剧减少。还是那个道理，和几箱银子比起来，拿几张纸安全方便得多。传统的镖局业务也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银钱运输转变为多种业务兼容，包括给一些有钱的客人当保镖，或者押送衣物首饰等等。到晚清时期，镖局逐渐形成了六大镖系，押送信件、贵重金银、物品、粮食等等，再加上专门给票号送银的和专门护卫人身安全的，一共六样，齐活。随着晚清时期全国鸦片种植贸易的大规模兴起，许多镖行又新加入了护送鸦片烟土的生意。如果说票号这种传统金融机构给镖行带来了新生意，那银行这样的现代金融机构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击了。1845年，中国境内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英国利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随后进入广州、上海等地。接着，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和友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盛银行等等，纷纷进驻中国抢占市场。1897年，由盛宣怀主持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银行业务迅速兴起，镖行业务却江河日下，因为银钱运送基本没必要了，传统镖行最重要的项目被砍，生存还是毁灭，这就成了个问题。镖行纷纷倒闭，镖师职业消失，曾经武艺高强的镖人该何去何从呢？除了银行，铁路的崛起也成为了毁灭镖行的重要一击。清末民初，安全快捷的铁路大规模通车，相比之下，护送速度慢还安全性较低的镖行就显得没那么划算了。同时，盗匪们的武器也在不断进化，面对着洋枪洋炮的火器装备，习惯于在冷兵器时代舞枪弄棒的镖师多多少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震慑日益猖狂的盗匪。在时代大潮下，镖局纷纷倒闭，最高峰时期一度拥有数十家镖局的北京，最后也只剩下了会友镖局一家还在苦苦支撑，而会友镖局也只是靠着为北京前门的珠宝店、古董行等大商号充当警卫来勉强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到1921年，会友镖局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终宣告解散。曾经的京城八大镖局之首，又成为了中国的最后一家镖局。它的解散宣布了兴盛百余年的镖行和镖师的消失。镖局没了，可是镖师还得接着讨生活。会友镖局解散之后，最后的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开设了武术茶社，他武艺精湛，名声响彻京城。京剧武生宗将杨小楼为了演闹天宫曾向他请教猴拳，名旦梅兰芳为了演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李尧臣学功夫不仅是为了找工作，更有一腔保卫国家的热血。1931年918事变之后，英勇的29路军将士厉兵秣马准备迎击日寇，军长宋哲元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由副军长佟麟阁出面特意邀请李尧臣去部队里教授大刀。国家危难之际，已经55岁的李尧臣根据战刀的特点创造了无极刀法教授抗日官兵，大大增强了士兵的白刃战本领，训练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大刀队。西风口战斗中，由29军中500名擅长刀术和近身肉搏的士兵组成的大刀队夜袭日军，烧毁了敌人的辎重粮草，追杀日寇60余

区里缴获大炮18门，大刀队由此名扬天下。1937年，作曲家麦新在创作抗日歌曲时，首先就想到了这场战斗，于是一首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革命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此诞生。

卢沟桥事变之后，李尧臣在北京护国寺隐姓埋名教场子，还保存了29军的一盏马灯，经常向徒弟和观众慷慨陈词，讲述当年29军用大刀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日寇侵占北京，由于暗探告密，李尧臣被日伪警备司令部拘捕。一个日寇军官自以为有点功夫，提出要和李尧臣比武，还说李尧臣如果赢了就能开始回家，如果输了就要给日本人磕头拜师。不过小鬼子显然是小瞧了这个老头，徒手比赛，李尧臣把日本人打倒在地，拿刀再比，日本人连两个回合都没能撑下来，最后只好放了李尧臣。解放后，李尧臣担任全国武协委员、北京市武协理事，并多次应邀担任武术比赛的裁判长。1953年，他率领徒弟积极参加捐献抗美援朝飞机大炮的义务演出。90多岁时，他还经常手持龙头拐杖，往来于南北城之间，在天坛、地坛、东单、景山、陶然亭、中山公园等地方指导青年习武。1973年，作为中国最后一位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翩然带走了一个属于镖人的时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

0: 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建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5: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6: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9: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1: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9: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率。

0: 来车往，英国恩的三姆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0: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

0: 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8: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 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7: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4: 汾西一城，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1: 6月1日，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会议强调，煤矿安全方面要将全省部署开展的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与全市正在开展的杜绝生产安全黄人事故专项行动相结合，聚焦企业主体责任、非法违法开采、安全监测监控、生产组织管理、重大灾害治理、违纪违法问题等6个方面整治重点，逐矿逐环节开展地毯式排查，建立台账挂牌督办闭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必须停产整顿，特别是对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隐瞒人员等非法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形成强力震慑。非煤矿山安全方面，要持续巩固我市大排查大整治以来取得的成效，重点加强对长期停工停产企业的巡查力度，严防明停暗开、非法违法组织生产建设，切实筑牢安全防线。道路交通安全方面，要在严厉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对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故多发路段的排查治理，稳步实施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4个全覆盖治理，全力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防汛备汛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气象预警研判，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同时要统筹抓好森林防火、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把每一项安全制度执行到位，把每一个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每一份安全责任压实到末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0: 5月3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蒲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公司，胡晓刚一行在调度指挥中心听取了企业隐患排查整治、智能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等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兴安，加快设备更新升级与智能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1: 洪洞县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修复，常态化抓实生态管护，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持续擦亮汾河湿地生态名片。洪洞县坐拥我省首个国家重要湿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作为华北地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近年来洪洞县认真落实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治理目标，常态化守护黑鹳、大天鹅等珍稀动植物栖息繁衍，以一方湿地的精耕细护赋能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吕静静：
4: 近年来我们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实施了一批重大湿地保护工程，其中包括河道疏浚、风滩育草、网格化巡查，以常态化的管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1: 在洪洞县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目前正值野大豆萌芽生长阶段，野大豆对生长环境水土条件要求十分严苛，生存门槛极高，如今它能在这里扎根生长顺利繁育，是汾河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亮眼成效的最好体现。依托系统化常态化的生态管护举措，如今的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愈发完整稳定，公园总面积达 1295.01 公顷，其中国家重要湿地面积 640.70 公顷，区域内现已探明野生维管束植物560种，栖息野生动物222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彰显了洪洞湿地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
0: 汾西翼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吊瓜桑葚成为助农增收的甜蜜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汾西县团柏乡高标准蔬菜大棚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甜蜜蜜小吊瓜长势喜人，这里的精品早熟小吊瓜已经进入成熟采收期，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有序开展西瓜采摘、分拣、装箱和运转工作，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基地务工人员郭清红：
5: 今年这个瓜长得多好，个头匀，口感好，而且可甜了。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来大棚分拣采摘，虽然辛苦点，但是看着这个瓜饱满的瓜，希望它卖点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能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0: 此次上市的甜蜜蜜西瓜全程采用温室暖棚错峰培育，从二月下旬定植以来，基地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施用有机肥，采用吊腕栽培、精准温控、科学授粉等技术，并用不同颜色绑绳区分授粉时间与成熟周期，实现分批采摘，品质可控，确保每一颗西瓜都皮薄肉嫩，汁水饱满，甜度上乘，错峰种植，不仅避开了露天西瓜集中上市的竞争压力，更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让早自成为团柏乡瓜果种植的核心优势。采购商范慧平：
6: 我就在这拿西瓜里了，我那已经合作好多年了，那这西瓜确实好吃的多了，卖的还挺不错的哦。
0: 从育苗定植到采摘销售，团柏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链，通过标准化种植、错峰上市、订单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果蔬品质，也拓宽了销售渠道，让小西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晋海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庞雪健：
7: 我们会继续有花种植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不仅要把甜蜜蜜西瓜种好，还要引进更多优质果蔬品种，丰富种植品类，同时加强品牌打造和宣传推广，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团柏乡的特色瓜果品牌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周边群众参与到 特色种植产业中来。
0: 在翼城县南塘乡北塘村桑葚种植园，连片的桑树枝繁叶茂，紫亮的桑葚缀满枝头，一串串圆润饱满，颗粒紧实，紫黑透亮，惹人垂涎。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桑林之间挑选采摘。游客董于慧：
8: 趁着周末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而且是纯天然种植，给孩子家人吃特别放心。
0: 游客杜小胖：
9: 这片桑园面积很大，果树长势特别好，随便摘一颗吃着都很甜，这种田园采摘很有意义，能吃到新鲜的时令鲜果，还能感受田园风光。
0: 翼城县南塘乡依托桑葚采摘产业基础，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品质，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积极探索桑葚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桑葚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乡村文旅经济焕发更多新活力。
1: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民政部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19: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18: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20: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18: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20: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18: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19: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18: 听说单位效益最近不好，正在酝酿裁员呢。哎，你像我这种角色肯定是第一个被裁的呀。 我不能坐以待毙，中午趁着大家午睡，我买了五盒中华，偷偷来到了领导办公室，递上中华，还没等我开口，领导勃然大怒：
19: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啊，有你这闲工夫，还不如专心干工作呢。
1: 说吧，当着我的面将五盒牙膏摔了出去。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0: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1: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0: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2: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0: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1: 师傅，吃个苹果吧。
0: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1: 真不吃吗？
0: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1: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0: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1: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2: 你们看到了吗？
1: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2: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1: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0: 美女忙起身说道：呵呵，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0: 早上，大头在电梯里遇到了老总，电梯间里只有两个人，大头好像还从来没有跟老总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呢，有点不自在。老总嘛，就是老总，明显看出了大头的局促不安，就问呢：
1: 你坐公交上班是吧？
0: 啊，不用，那个老板，我就住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1: 哦，那房租挺贵的吧？
0: 啊，还好，因为我从一工作就租在这儿了，所以呢，房东一直都没有给我涨过工资。
1: 老总的脸绿了，大头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0: 大头今天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点完餐之后，服务员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0元整。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俩再换俩菜，250多难听啊。
0: 重新点菜之后，服务员又一次热情地走上前来说：你好先生。

0: 一共是251，剩您250就可以了。
1: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2: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1: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0: 铁柱，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
2: 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1: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头和女朋友去植物园，两个人走在海棠树底下，女朋友看着枝头的花朵说道，
2: 哦，真好，我站在树下，你踹一脚肯定很好玩。
1: 大头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女朋友毫无防备，被踢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得哇哇大哭。
2: 大头，我让你踢树，然后就会有花瓣雨，谁让你踢我了呀？
1: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2: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1: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0: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王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3: 您这只贵宾犬，
0: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3: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0: 9个月了。
3: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0: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3: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0: 晚上，铁柱媳妇儿正要入睡，忽然听见铁柱冒出了一句，
3: 哎，这辈子真短呐。
0: 铁柱的媳妇儿心里一哆嗦，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哦，不是吧，自己的老公怎么能说这种话？难道得了什么绝症吗？她就想怎么可以安慰自己的老公。正想着，只听铁柱又接着说道，
3: 哎，这辈子真短呐，脚都露外边了，好冷啊。白小雪练车的时候，每一次靠边停车总是把车停歪，然后就被教练一通骂。可是有时候吧，就越骂越紧张，结果这次车又停歪了。小雪转过头看着教练，教练一言不发，也看着小雪。小雪战战兢兢地问，
0: 那个教练，我又把车停歪了是吧？
3: 哪儿能啊，是这路歪了。
0: 大头跟朋友到饭店吃饭，点了一盘金鸡炸竹笋，可是这盘子里连一小块鸡皮都没瞅见。大头很扫兴地端着菜走到了经理跟前说道，
3: 经理，你给我来个放大镜。
0: 哦，这位先生，您要放大镜干什么呢？
3: 我的金鸡在竹林里消失了。
0: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3: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0: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4: 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3: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0: 经理要去三亚出差，临走前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买的没有。大头一点都不客气，赶紧上网查询三亚的特产，查完之后对主人说道，
3: 经理，网上说三亚的椰子几毛钱一斤，物美价廉，方便的话要不你给捎几个椰子回来。
0: 此言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要经理捎椰子回来。经理感到非常的无奈啊，
3: 要不我买棵椰子树苗给你们回来种种吧。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陪女朋友逛商场，乘扶梯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这个屁股好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一看，一个漂亮妈妈领着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站在后面，看大头回头，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大头也回报一个微笑。这个时候，妈妈轻轻敲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说：
0: 哎呀，宝宝又不乖了，你看怎么又往叔叔身上抹冰激凌呢？
6: 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3: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0: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3: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

0: 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1: 小侄子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嚷嚷，
2: 姑姑姑姑，我给你报了个名，我们六一表演节目，老师说了要会找化妆的家长去帮忙化妆，我就给你报名啦。
1: 美丽一听啊，心里特别开心，嘴巴上说道，啊，真的吗？我画的行不行呀？
2: 没事儿没事儿，老师说了主要让你给扮吸血鬼的小朋友化妆，说见过你画这个你是最在行的。
1: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0: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1: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0: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

0: 连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

0: 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呐，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是否

0: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1: 对，

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风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0: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1: 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灯火。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

0: 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位》。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

0: 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一万年之前》等60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

心里也会不由自主的纠结。以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六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克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克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克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一千零一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

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卢·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

0: 动，请大家牢记，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禁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 20% 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4: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有一个词叫怦然心动，很多人好像听到这个词之后的第一反应，哎呦，这词儿久违了，它已经离我的生活有点远了。往往这个词都出现在没有羁绊、没有负担的青春期。那今天晚上我们俩要说说怦然心动这四个字。很多的网友 我一下子想到那部精彩的电影，就叫《怦然心动》。那我们今晚的节目，不妨从电影开始。

怦然心动这部电影我看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个平淡安静的午后，另外一次在一个夜不能寐的深夜。反正这是一部舒缓的影片，呈现给你让朱莉的怦然心动，也带我们回到那个1957年晴朗的夏天。初见那天，朱莉说，我遇到布莱斯罗斯奇的第一天就怦然心动了。在6岁那年，由于他的热情和他朗若星辰的眼眸，两个人牵手开始了漫长的故事。种下梧桐树那天，布莱斯说，怎么会有人想要躲避朱莉贝克呢？眼眸还是那般明亮，拥有热情的却不仅仅只有朱莉。甜甜的恋爱开始了，在青春悸动的年纪。恋爱如此，只在最后一幕令人怦然心动。而真正为之心动的是女孩彩虹般绚烂的人格魅力。朱莉贝克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喜欢爬到高高的梧桐树上，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校车的距离，即便被同学嘲笑是不伦不类，她也从不在意。她所收获的是远方的风景和自然的力量。朱莉喜欢那棵树，她说，我爬得越高就越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我开始嗅到微风中曼妙的气息，我贪婪地呼吸着燃烧着地平线上的云，有时候我会起得格外早来这儿看日出，把看到的跟爸爸分享。梧桐树被砍之后，父亲送给他一幅油画，冷眼旁观的同学，内心满是功利的大人令他无所适从，以己之力来对抗整个世界，结局是毋庸置疑的。但朱莉却也从中学会了思考，学会认识这个世界。我看到了树以外的东西，明白了在它上面对我的意义。那天起，我看周围事物的眼光开始改变，然后我在想，我对布莱斯的感觉还和以前一样吗？在他维护梧桐树时冷眼旁观，一次次扔掉他送来的鸡蛋，在图书馆嘲笑他患有智力障碍的叔叔，布莱斯的所作所为彻底惹怒了朱莉。有什么比自尊自信还来得重要呢？尽管面对布莱斯的示好，朱莉依然选择拒绝与其说话，和大人们谈论永动机更使他有兴趣。这样一个勇敢纯粹坚定自信的女孩，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亲情友情，永远袒露心扉，永远从容不迫。朱莉是令人羡慕的，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无论是谁都清楚地知道，如她那样完美的人少之又少，而身边大多数人都像布莱斯一般，虽有长处却仍旧平庸。故事以一株新生的梧桐树为结尾，曾经那个让朱莉成长的地方，布莱斯成功地为她找回来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天晚上我们聊怦然心动。生命有很多怦然心动的时刻，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以一部电影来探讨怦然心动带给我们的生活迷醉。纯纯的恋爱使人迷醉，朱莉幻想已久的初吻也终于要变成现实。一个女孩从懵懂变得善于思考，男孩从懦弱变得勇敢。成长不知不觉便悄然来临，他们做了彼此最好的见证。也许现在的你已经光芒万丈，也许只有一身平庸，那看向朱莉吧，她告诉你怎样才是光彩照人。那看向布莱斯吧，他教会你如何摆脱平庸。在布莱斯的眼里，朱莉实在是太奇怪了，他总是喜欢爬上高高的无花果树，又或者趴在东倒西歪的鸡舍里，鞋子上沾满鸡粪却还是那么快乐。布莱斯不喜欢吃朱莉送来的鸡蛋，他觉得脏兮兮的，所以每次朱莉兴高采烈地来送鸡蛋时，他总一边面不改色地接过来，一边紧张地把它们塞进厨房的垃圾桶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终于有一天布莱斯搞砸了。一天早上，朱莉又来到布莱斯家门口的台阶上送鸡蛋，像平时一样，布莱斯接过它们，然后想拿去丢掉，但是厨房的垃圾桶太满了，盛不下这个盒子，所以他把它们放在垃圾的最上面。正当他提起垃圾桶打算把它们一股脑倒进门外的垃圾箱时，推开门却发现朱莉雕塑似的站在他们家门廊上。布莱斯吓得差点把垃圾桶打翻，又不敢直视朱莉的双眼，他骗朱莉说自己不小心把鸡蛋摔碎了，朱莉怎会相信？布莱斯只好告诉他自己害怕被传染沙门氏菌，因为朱莉家的院子实在太脏，而且他不想伤害她的感情。朱莉的眼泪汹涌而出，为了给布莱斯这些鸡蛋，他已经损失超过了100美元，可布莱斯呢？朱莉忍受不了布莱斯的无情，转身跑过街道。过往的一幕幕涌上心头，从无花果被砍到小狗冠军去世，最后又到鸡蛋事件，布莱斯从来都没有站在朱莉的立场上为她着想，只有她一个人傻乎乎地喜欢着。青春期的爱情虽然干脆且浓烈，但朱莉却能及时冷静下来审视了自己的想法，布莱斯究竟值不值得自己爱。她开始远离布莱斯，让自己清醒，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被作为一个傻子来对待。说起年少时的爱情，谁不曾为一个身影怦然心动？可爱情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当爱情触犯到自己的底线，选择退后坚守底线，才是一个人相处于世的底气与尊严。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只有心动与浪漫，沉醉与激情，更应该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三观相合的默契。若是一份爱情触及到你人生的底线，它看起来再美好，也宛如海市蜃楼，终

好的爱情忠于本心。朱莉的疏离就像是大声提醒着布莱斯，你是个混蛋，一个假惺惺的人。布莱斯试过在学校里找机会跟朱莉说话，可每当他鼓起勇气的时候，朱莉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让他不敢靠近分毫。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这是怎么了？如果我想跟朱莉和好，为什么不能直接走过去帮忙？是什么阻止了我？答案很快就来了。在一天晚饭期间，讨论起朱莉家杂乱的院子，布莱斯父亲觉得朱莉一家全是些废物，因为他们不仅房子破破烂烂，两辆车也是如此，更别提那个糟糕的院子。更何况在街坊邻居的心里，朱莉一家都是精神病。朱莉的爸爸有个智障的兄弟，这足够说明他家人为什么像现在那样。这顿不愉快的晚餐让布莱斯发现自己和父母同学一样，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朱莉，这真是天

于是布莱斯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他发现朱莉原来那么美，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都在闪闪发光，以前这笑容专属于自己，可现在却属于坐在朱莉对面的琼恩。嫉妒让布莱斯恨不得立刻走过去把碍眼的琼恩扔出屋子。布莱斯终于明白过去的自己多么可恶，他随大溜和大家一起讨厌不合群的朱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朱莉有多珍贵，而别人的眼光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事实呢？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时，你会力所能及地满足他的需求，会凭自己的能力去护他周全，为他抵挡一切，并站在他的身旁，不为任何流言蜚语。毛姆曾经说过，在爱情这件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为了一个人奋不顾身，觉得爱就爱了，不管流言蜚语，两个人手牵手在一起就足以抵挡世俗的洪流。年岁越长，才发现丢了那一腔孤勇和踉跄中依然相信爱情的果敢。别怕疼，去爱所有未来的词，爱你所爱，才能忠于本心。那在电影的最后呢，布莱斯为他的女孩重新种下一棵无花果树，他现在也许还小，但他会一天天长大，100年后他将会超过屋顶，他会向着天空伸展好几英里，只看见那棵树，朱莉就能想象它将会是一棵神奇壮美的树。也许我应该走过去，感谢他种了这棵树，也许我们可以坐在门廊上谈谈。我突然想到，我们认识这么久还从来没这样做过呢，也许现在是时候了。青春的美丽与珍贵就在于它的纯洁无瑕，可遇不可求，一去不复返。匆匆那年，匆匆时间，在这花开的季节里没有停歇。就像泰戈尔笔下所写，我的心是狂野的鸟，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它的天空。经年之后，纵使容颜老去，我们还能够在心里保存那曾经不曾褪色的记忆，还有最初的美好。那今天上半段，我们以一部电影《怦然心动》告诉了大家什么是怦然心动的感觉。是不是很多老铁们会想，哎呀，久违了，一定要再去看一看《怦然心动》这部电影，下半段还有很多怦然心动的画面，等待你去聆听，你去收获。

0: 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怦然心动的瞬间，很多当事人都曾记得，但是无奈的是，现实非常的骨感，我们在忙碌的节奏里忘记了怦然心动的那些时刻，甚至记不清那个怦然心动的人当时的面孔和心情。没关系，今天晚上我们就在下半段让大家找回那些心动的感觉。网友们是有心动的瞬间分享的，我看了好多朋友的留言，天哪，齁得慌。我就把那些不是很齁的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也趁着夜晚让大家找找那种夏夜的风吹过你寂寞的心头的感觉。这位朋友叫做白米饭宣传大使，生病打完针回学校的时候是中午了，然后喜欢的男孩子看到我回来，不仅关心了我，还特别快地吃完中午饭，然后就坐在我旁边特别耐心地给我讲上午落下的知识。他是大学霸那种，超级温柔，特别意外，所以特别心动。长谷川千灵，哎，这些名字好像都是90后啊，像我们80后基本都不起这种名字，我们都起像杨征啊、雪中情之类的啊。他说，上课我睡着了，我的同桌为了报复我，给我后脑勺一巴掌，我因为太困了趴桌子上没理他，他又觉得把我打疼了，揉了揉我的脑袋。你这不属于怦然心动系列，你这是属于两人相处模式需要改善系列。这朋友叫独处的时候说，哎，图书馆啊，忙着解数学题的我无意间抬了一下头，嚯，人海茫茫，我们隔得很远，我看着他看着我，互相从对方的脸上看出了对数学的茫然。哎，你们说这叫怦然心动吗？啊？这位同学叫做利比多 CC。 高中那年我过生日，开玩笑让他给我写信，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坐在角落，阳光昏暗，他在一旁偷偷地写信，信里写道，你很重要，所以请一定要好好的，我喜欢看见你笑，你一笑我就觉得很高兴。事隔一年，当我再次拿出那封信时，发现背后有一句话，我在阴暗角落里看见你就是阳光啊。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周准。来看看大家关于怦然心动的自己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概率论小王子，他说当时我们应该算是相互暗恋，就是没捅破窗户纸的那一种。然后他经常逗我，这个他是男他啊。有一次我们俩呢逗着抢一样东西，在我就快抢到的时候，他就把那东西放进书包，我就伸手去够，好不容易碰到了，他就伸手另一只手进来护着，东西护住了，同时也抱住了我的手，然后我俩就静静的很有默契的没有动。哎呦，当时我那个心呐，哎呀，当时他那个心呐肯定是蹦蹦跳啊。这位朋友叫做嗷嗷的例子，

上学的时候，我1.58米，他1.88米。公园里我撑着栏杆看风景，他突然在后面握住栏杆抱住我的样子。我回头问他干嘛，他答非所问，说你知道脖子长有什么好处吗？我说有什么好处啊？他一转头就吻了我一下，那是我的初吻。这位朋友没有中文字的，全是英文符号，刘刘刘呀呀呀呀，是这么说的。哎呀，高一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被同学欺负，后来换座位坐到了第一排，男他突然加了我 QQ，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坐第一排，不用害怕，我保护你。其实我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后来他从前门进，我一抬头看见他的眼睛，那一瞬间，我告诉你们，那就叫怦然心动。这位朋友叫做聂小姨，他说昏暗的操场上三三两两跑步的人，我们并排坐在操场中间，男大抬头说，你看天上好多星星，然后就躺在草坪上说，你也躺下一起看吧。可我觉得我也躺下就像在一块睡觉，心生羞愧说不要。他起来按着我的肩膀轻轻一推，我倒下了，他也躺下了，然后我们一起看星星，那种感觉真好，到现在都念念不忘。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我们听到了很多学生或者青年时代、青春期时代的怦然心动之后，我们来到了成人的世界。当我们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之后，怦然心动的感觉会变得小心谨慎。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当中，我要选择一些话，每一句都会令人怦然心动。这些话来自于尼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都疯了。人生没有目的，只有过程。所谓的终极目的是虚无的。人的情况和树相同，他越想开向高处和明亮处，他的根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向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的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人的精神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第一境界，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第二境界，狮子，把被动变成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责任。第三境界，婴儿，这是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直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因为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常常谈论自己的人，往往只是为了隐藏自己。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即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需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此乃社交之诀窍，也是对人的连续。真正的思想家最最向往的是闲暇，与此相比，平凡的学者却回避他，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闲暇，而此时安慰他的是书籍。一旦选择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害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们要维持生命。批评家也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而不是痛苦。人类唯有生长在爱里，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于适当的路、正确的路和唯一的路，这样的路并不存在。也许你时常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但不必怀疑，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进一步。今天的你离顶点还遥远。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

0: 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强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强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强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0: 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Hello。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2: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 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

0: 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文。

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4: 屯溪一城，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6月1日，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会议强调，煤矿安全方面要将全省部署开展的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与全市正在开展的杜绝生产安全黄人事故专项行动相结合，聚焦企业主体责任、非法违法开采、安全监测监控、生产组织管理、重大灾害治理、违纪违法

0: 问题等六个方面整治重点，逐矿逐环节开展地毯式排查，建立台账挂牌督办闭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必须停产整顿，特别是对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隐瞒人员等非法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形成强力震慑。非煤矿山安全方面，要持续巩固我市大排查大整治以来取得的成效，重点加强对长期停工停产企业的巡查力度，严防明停暗开、非法违法组织生产建设，切实筑牢安全防线。道路交通安全方面，要在严厉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对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故多发路段的排查治理，稳步实施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治理，全力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防汛备汛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气象预警研判，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同时要统筹抓好森林防火、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把每一项安全制度执行到位，把每一个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每一份安全责任压实到末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5月3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蒲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公司，胡晓刚一行在调度指挥中心听取了企业隐患排查整治、智能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等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兴安，加快设备更新升级与智能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洪洞县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修复，常态化抓实生态管护，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持续擦亮汾河湿地生态名片。洪洞县坐拥我省首个国家重要湿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作为华北地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近年来洪洞县认真落实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治理目标，常态化守护黑鹳、大天鹅等珍稀动植物栖息繁衍，以一方湿地的精耕细护赋能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吕静静：
4: 近年来，我们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实施了一批重大湿地保护工程，其中包括河道疏浚、丰滩育草、网格化巡查，以常态化的管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0: 在洪洞县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目前正值野大豆萌芽生长阶段，野大豆对生长环境、水土条件要求十分严苛，生存门槛极高，如今它能在这里扎根生长、顺利繁育，是汾河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亮眼成效的最好体现。依托系统化、常态化的生态管护举措，如今的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愈发完整稳定，公园总面积达 1295.01 公顷，其中国家重要湿地面积

0: 640.70公顷，区域内现已探明野生维管束植物560种，栖息野生动物222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彰显了红桐湿地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
1: 分析议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吊瓜、桑葚成为助农增收的甜蜜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汾西县团柏乡高标准蔬菜大棚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甜蜜蜜小吊瓜长势喜人。这里的精品早熟小吊瓜已经进入成熟采收期，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有序开展西瓜采摘、分拣、装箱和运转工作，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基地务工人员郭青红：
2: 今年这个瓜长得多好，个头匀，口感好，而且可甜了。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来大棚分拣采摘。虽然辛苦点，但是看着这个瓜饱满的瓜，希望它卖点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能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1: 此次上市的甜蜜蜜西瓜全程采用温室暖棚错峰培育，从2月下旬定植以来，基地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适用有机肥，采用吊腕栽培、精准温控、科学授粉等技术，并用不同颜色绑绳区分授粉时间与成熟周期，实现分批采摘，品质可控，确保每一颗西瓜都皮薄肉嫩，汁水饱满，甜度上乘。错峰种植不仅避开了露天西瓜集中上市的竞争压力，更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让早字成为团柏乡瓜果种植的核心优势。采购商范慧平：
3: 我就在那拿西瓜的了，我那已经合作好多年了，那的西瓜确实好吃的多了，卖的还挺不错的哦。
1: 从育苗定植到采摘销售，团柏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链，通过标准化种植、错峰上市、订单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果蔬品质，也拓宽了销售渠道，让小西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信海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庞雪健：
4: 我们会继续有花种植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不仅要把甜蜜蜜西瓜种好，还要引进更多优质果蔬品种，丰富种植品类，同时加强品牌打造和宣传推广，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团柏乡的特色瓜果品牌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周边群众参与到特色种植产业中来。
1: 在翼城县南塘乡北塘村桑葚种植园，连片的桑树枝繁叶茂，紫亮的桑葚缀满枝头，一串串圆润饱满，颗粒紧实，紫黑透亮，惹人垂涎。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桑林之间挑选采摘。游客董于慧：
5: 趁着周末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而且是纯天然种植，给孩子家人吃特别放心。
1: 游客杜小胖：
6: 这片桑园面积很大，果树长势特别好，随便摘一颗吃着都很甜，这种田园采摘很有意义，能吃到新鲜的时令鲜果，还能感受田园风光。
1: 翼城县南塘乡依托桑葚采摘产业基础，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品质，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积极探索桑葚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桑葚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乡村文旅经济焕发更多新活力。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 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民政部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大家见面，送给大家来自于早上早高峰的一份出行的轻松和愉快。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各位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啦。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抖音直播，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没有开评论啊，但是呢依然要跟我们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像我们的贝贝小姐儿，我们的老猫，还有我们的这个监控哥， Hello 早上好啦。对，为什么会就是没有开评论还会说起到大家的名字呢？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在的啊。然后呢，同样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怎么办呢？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一个微信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林汾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你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然后呢主播也可以看到的啊，会跟大家一一来进行回复的。昨天的时候呢，有位朋友是问到了，说这个主播想要问一下县里那边有一条路啊，说那边路到底该多会儿能修好呢？宝儿已经问了，还早呢，别急啊。

0: 再来提醒一下，如果说今天早间大家想跟主播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在微叉子里面去搜索一下公众号啊，听见林粉，然后是可以看到您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评论和留言的一个信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一天，因为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四了啊，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那过了礼拜四那咋回事呢？那不是属于更快乐了吗？对不？好了，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到啊？说是我们零分市区呢发布了一条冰雹小的一个预警。当时收到这条消息之后，我有点震惊，我说哎天哪，真的有冰雹吗？所以说呢，昨天的时候也是早早的就把自己所有的室外的活动都结束掉了，回到了家中。然后呢，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其实各位您应该也已经发现了，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们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的这个频次要明显的一个增高，而预计到呢，在未来的一个三天之内，各位是多这种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的。从我们今天是4号，那么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我们市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哈您家有一些这个考生的，对不对？那么在即将到来这个高考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和防护工作。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6号、7号、8号这三天下雨了，下大雨了，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您该怎么样带我们家小宝去送我们家小宝去考点？您该准备怎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工具和方式？各位提前做好规划，做到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详细的一个温度啊。首先呢，在今天我们市区温度大概是一个17度到34摄氏度左右，湿度在20%到70%，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热的啊，确实有点热啊，各位今天起码个盘得凉快点吧都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可能会到了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话，我们这个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将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然后呢，温度的话，明天大概是一个19摄氏度到32摄氏度，后天的话呢，温度基本上是这样的，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左右，因为毕竟进入到了一个盛夏时期了，所以说这个温度的话呢不会太降很多，反而呢因为下雨的原因，可能会空气当中产生这种闷热闷热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该多喝水的可千万不敢忘了，别让人家提醒了，从小到大都在提醒多喝水，长大了自觉点，多喝点水吧。

而且呢，说到关于下雨这事儿的话，就很想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每年高考必下雨，就是每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嗯，好像是哎，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我放假的时候那几天都没办法出去玩，因为下雨了哈。然后呢，后来等到我高考的时候，我高考那年也下雨了。后来等到我上了班之后，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原因啊，每年这个高考期间呢，都会有这个外出采访的一些相应的工作。然后你会发现，基本上也都会有雨，不是那种淅淅沥沥延绵不绝的雨，而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一波阵雨也好呀，干嘛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跟这个身边的小朋友聊起来，我说啊，高考每年好像基本上都会下雨。然后小朋友这个时候就会说一句，对啊，那是因为他们在为我们流泪啊。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说法有点违心了，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应该就是能够安慰到他们一些吧啊。但是我们就是说，实际的唯物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进入到六月份了，然后呢，这个雨水会比较充沛一些啊，强对流天气会偏多一些。然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说每年好像高中中高考的时候，总是能够就是有这种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这波雨下的是啥呢？雨润少年心啊，才勇笔下提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遇水则发啊，才思全用的。好了，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状况，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北京时间的7:46了，各位啊，来关注一下吧。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部分路段呢，仍然还是发现了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堵车。举个例子，首先在我们的鼓楼的西大街，目前关注了解到的鼓楼的西大街，在学校门口东往西西往东，目前出现了一小波车多。鼓楼环岛呢，看到的是从我们鼓楼北往鼓楼西走的这个位置啊，这半环是车辆稍显增多啊，其他方向呢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关注到的就是朝天南街，朝天南街这边路也有点堵啊，车有点多。解放西路关注到呢，目前是在莲花池门口车多缓行东往西的一个方向，因为这边也是有学校的一个存在。然后呢，今天早间呢是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黑马啊这个弘毅学校啊，也就是也是学校啊这块呢，因为是一个万达旁边那个小路嘛，然后这块呢看到也是有一小波车多。平常这个路段早间这个堵车的概率不是很大啊，但今天车流量稍显增多，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在我们的长兴中街，在这个预警学校门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加。金百汇这边的话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早间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格外的去提醒到的，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的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体育南街实验二校，对，姚都区实验二校这块，实验小学这块目前看到双向车流量比较增多啊，昨天还路过这块了，发现这边这个售楼部已经盖起来了，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快呀，就预计呢这边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楼盘呢。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阳南街，平阳南街因为这边路施工会比较多一些，就不建议大家从这边驶入。然后在平阳北街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路段，因为这个路段是格外没有施工的，就是从我们车站街的路口一直到向阳路这个路口，目前看到是双向啊，就这一小段路也是车流量稍多。

的建设路南口南往北的方向稍显增多，北口的话也是有这个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点点，其他地方可以去正常通行。科委向各位堵啊，这个广宣街堵啊，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其他路段您减速通过都是可以的，但这两个路段的话您想要通行的话，可能这三四百米的一个路程您得走个十几分钟啊，各位没必要的，咱绕行吧。

早间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正出行在了哪里，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咱堵车不堵心，不管您出行到哪儿，咱希望大家在今天早间的时候都能够拥有一份行程路上的好心情啊。今天早上高敏出门的时候，反正是碰到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堵车引起的纠纷吧，我们就暂且这么说。举个例子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一条很窄的路，然后呢在小区门口比较窄，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两个对向而行的车，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其中一辆车往后退了，然后呢这里双方车主就展开了激烈的争执，然后在早间那个时间段后面呢是排了一长溜哈，导致呢双方就比较争执不下。这个时候呢也是看到有这个相关的旁边的一些安保人员，然后呢赶紧上前就开始进行调解。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咱就是说路上的时候呢，咱就是你多让一点别人，别人也多让点你，对吧？咱看似耽误的是那一点点小小的十来二十秒的一个时间，但是为的是我们早上一整天的一个好心情，以及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个同场，你可能先让一个20秒，后面呢你会发现这个远远要比这个双方僵持在那个地方要节省很多很多时间了。各位，堵车永远不堵心，碰见这个路上有一些这种紧急突发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咱低调的去处理，平和一些，大早上的元气满满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儿啊，关于减重。我之前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像跟我们这个主持人主播呀，还有跟我们这个浩东啊，以及我们棋子老师啊，经常会聊到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呢？就是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就是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每年好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这个关于减重的这个诉求会格外的明显一些。然后呢，很多人也说到说，怎么感觉你们年年好像都在减，年年好像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对，就是我们说主打一个，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们毕生的话题，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内容，它是一个持续性极长、战线极长、效果极其不明显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好像比瘦比谁比较瘦，哎，这个风潮就每年到了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什么碳水脸呢、啊、什么这个躺瘦的这种神针呢、啊、等等的各种话题轮番上阵啊，还有很多像什么七天让你瘦十斤等等这种对比图，也是啊牵动着每一位正在刷着网络视频的一些小少女的心啊。各位，我们其实都知道，在2024年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呢，它是这个联合启动了一个体重管理年三年的一个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这个词条也是频频登上了一个热搜。在这两年当中，体重管理年的行动还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于减肥，哎，这就有问题喽。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就是其实现在呢，在很多的一些公立的一些这种三甲医院当中啊，综合性医院当中也已经提供了这种体重管理的一些健康服务门诊，然后有很多专家呢都是在这个接诊的。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看过这个，我是看过这个白大褂的啊，我是看过这个白大褂的，给谁看呢？给我的爸爸看。然后当时呢，这个爸爸的这个我的什么爸爸，当时呢这个白大褂呢就明确的需要去查这个查那个查这个查那个，然后呢。给我的父亲他是列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计划和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吧算是，然后还给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你会觉得哦，原来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用如此科学的办法来进行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盲目的去在网

当中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你还得辨别真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两年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白大褂的一个专家，他们就发现大家对于警钟是存在了一些认知的误区的，包括啥呢？节目当中来跟您去说。首先来跟大家去说到是关于这个碳水，大家都知道馒头多好吃呀，米多香啊，面条子，哎妈呀，那更。

多网友的一个效仿，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专家白大褂是专门说到的啊，所谓的碳水脸指的其实是我们面部脂肪的一个堆积、水分的滞留，还有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的话，这一丁点儿也不科学，而且网上的很多流行的做法，什么生酮减肥啊、液断啊等等，这些模式咱说实话就有点这个极端了。生酮饮食的原理就是通过极低的那种碳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的一个缺乏、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加重我们这个肾肝的一个负担。液断的话则是一种短期的这种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流食来代替某种固体的一个食物，本质上它是啥？它其实就是节食，对，而且减掉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水分还有肌肉，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受损。长期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就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它会进入到一种节能的模式，你身体以为你闹饥荒了，对吧？你后续的话，你但凡稍微吃一点，反而会形成暴饮暴食，让你形成易胖体质。所以说各位，所谓的液断也好，生酮也好，不建议，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打针啊，司美格鲁肽从这个2024年成为了我国这个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呢，就被很多的朋友在追捧当中啊。然后呢，关于这个公开的临床的数据显示呢，在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呢，受试者的这个平均体重是下降了17%，腰围平均减少了15.8厘米。也不少人认为说这个打这个的话，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各位，咱就是说，不是啊，不是啊，不要忽略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的一个风险。相关的专家也介绍到了，这类药物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模拟人体自身的一个饱腹激素，通过延缓你的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一个效果。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它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只适用于什么呢？偏胖的或者是轻度肥胖的，并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来使用。当时我跟我的父亲一起去这个去找我们这个白大褂，也是企图去开这个药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体重已经到了180到200了，对他已经开始造成明确的一个负担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一些少女，你举个例子，她体重可能就只有一个120、110，说我想要追求极致的瘦，然后我想要去开这个，各位不要啊，真的不要啊。我们说这种它这个东西它减重的平均幅度是有限的，对于这个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治标不治本，是不可就是很难去纠正你体内正在紊乱的一个激素还有代谢的一个水平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处方药，司美是处方药，各位啊，必须在我们 doctor 的评估之下来进行使用。你像胰腺炎的一些患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等一些明确的禁用人群都是不可以的。而且它是有副作用的，像是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啊、腹胀啊、便秘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有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进行我们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身材的一个管理，各位应该怎么样做呢？是在我们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来选择正常的好的一些方式，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 doctor 说哎，评估之下你 OK， 你可以打这个针 OK， 那咱们再来用啊。你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这个使用，提醒一下各位啊。而且我们说瘦真的是好吗？并不一定吧，对吧？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应该是增肌，减脂和减重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减掉的是你的脂肪，而不应该减掉的是你的体重，增加的是你的肌肉啊。增加的不应该是我们那些这个，我们就说肉跟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肥肉，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了。所以说，往健身房多跑一跑啊，省下来这个打针也好呀，节食也好呀，然后这个纠结焦虑的那个状态，哎，其实心里反而会更踏实一些。是你。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来想一想，当时我们说到这个体重管理年，国家让我们瘦吗？国家不是让我们瘦，国家是让我们存肌肉，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一些肌肉。

0: 肌肉供给我们未来来使用，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感谢年轻时候的自己，好吧？啊，而且呢，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个 MBTI 的嘛，不是 MBTI， 是 BMI，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成人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指数。它这个指数呢，它是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在这里呢，也希望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都能够有强壮的 muscle 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跳不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